0: 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1: 江苏游客王佩华。
2: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哦。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1: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负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3: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1: 辽宁游客王斌。
4: 宜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优越，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1: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宜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石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宜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宜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自证，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宜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宜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

0: 抗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重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年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的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车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你们做的特别好啊，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4: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龙乡情，是嘉荫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光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5: 作为县委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无助理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临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临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月、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去。

0: 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道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1: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

0: 堵了他们的路。
1: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警察问一个被当场抓获的小偷：
9: 为什么你偏要到这家商店去偷东西？
10: 因为这家商店离我的住处很近你们知道，目前社会上非常乱，我不敢过久的离开自己的家，以防被盗。
11: 一天，一个医生，一个建筑师，还有一个律师，他们在一个乡村的俱乐部里吃午饭。他们的话题慢慢扯到了各自家里面的狗身上，想再比一下谁的狗是最聪明的。这医生的狗首先开始，他从门外叼来了一颗骨头，在地上摆了一幅人体的骨骼图。这医生给了他一些饼干作为奖励。这个建筑师的狗从外面衔来了一些树枝，在地上搭了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模型，这建筑师也给了一块饼干作为奖励。这最后，这个律师的狗出场了，他与这个医生和建筑师的狗交谈了一番，那两个狗便把饼干都给他了。这时候律师解释说，我的狗现在已经是你们两只狗的法律顾问了。
12: 话说一个乐团的指挥在一个音乐会结束之后收到了一位热心观众的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
13: 亲爱的指挥先生，我并不是一个告密者，但是我的良心让我不得不向您反映一个问题。在您整场演出期间，我发现坐在舞台右边的那些拉大提琴的，他们只有在您注意到他们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的随便拉几下。

0: 相当吓人，那家伙长得，你是老爷们不？长得相当吓人。清明节的时候啊，去祭祖，说所有的人看着他都吓撩了，就一个老头在不远处蹲着没跑。这时候这哥们
1: 儿卿卿我我的在沙发上看日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太太就随手抓起了一把沙子，不经意的对丈夫说：“哎呦，真奇怪，无论我怎么抓，抓得多么紧，总是从我的手缝里漏出去，最后就剩下那么一点点儿。”
2: 亲爱的，在这个美妙的时候，还是不要提我那点可怜的薪水了吧。
3: 话说这天，帕特先生呢，请了一位医生到家里给他太太看病来了。他把医生让进屋里啊，自个儿坐在门外头，不敢打搅医生。过了一会儿，只听这医生打开门，探头问帕特：“
4: 帕特先生，您家里有钳子没有？”
3: 听到医生的话，这帕特赶紧起身把钳子就递过去。又过了一会儿，这医生又探头出来，这回啊是找帕特先生要剪子，然后又依次要了榔头等等一系列的工具。最后这帕特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大声问这大夫：“
5: 大夫，我太太到底得了什么病了？”
3: 这医生回答道：“
4: 帕特先生，我还不知道呢，我这药箱子怎么也打不开，你说怪不怪？”

0: 话说这天下午啊，5岁的小杰克特别特别不高兴的向妈妈告状。
1: 小明在一篇题目为《参观动物园》的作文上写着，动物园之所以叫做动物园，是因为园子里都是动物，这动物们都被关在围栏里，而栏前往往都只有散落的几个人在那儿驻足，而猩猩区总是有非常多的人在那里围观，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在那儿比较有归属感。

0: 两个男人在村子里碰见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喂，你家的猪抽烟吗？”
1: 啊啊，不，
0: 哦，那就是你们家的棚子着火了。
2: 说在语文课上，老师让同学们让这个用修长这个词儿造句，就是大兵第一个发言，深情地说，我们家的马路，我们家门前的马路又修长了。

0: 有一天呢，老师正在给同学们上课，这个时候老师就说道，
1: 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呢都要保持绝对的安静。我跟你们说静的你们都可以连一根针落到地上都听得见知道不？
0: 过了一会儿呢，全都静下来了。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突然尖叫道，
2: 扔针吧。

0: 正月十五的一场大雪刚停啊，说大雪封门，到处都是积雪呀。但是呢，还得正常上班。由于路不好走，有一哥们就想到，有时候呢会走一条小道，是吧？说这样还能快点。说好不容易走到了，但是还得翻过一道墙。这哥们儿就攒了攒劲儿，非常潇洒的纵身一跳，只听啊的一声，人没了。找了五六天才找着。
1: 巴德尔去看病，这个医生递给他一张开好药的处方，并对他说请把这个药方收好，每天早上啊服一次，连服三天就行了，你的病肯定就会好了。这个巴德尔回到家中之后，把这个处方仔细的裁成了三张，每天早晨他都按时吃了一张。

0: 家里的小狗把我的皮鞋咬破了。
1: 什么？这个该死的东西！我一会儿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一下他。
2: 听了这话之后，小杰克继续说道。
0: 不用了，妈妈，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我让他饿了一中午。刚才我当着他的面把他盆里的牛奶全都喝光了。

0: 有一天呢，有一家商店啊遭到这个强盗的光顾。可是第二天，店主对来侦查的这个警察说：“
1: 幸好强盗不是前天晚上来，而是昨天来的。”
2: 这有什么不同啊？
1: 哎呀，当然不同了。昨天早上我把全部的商品都降价40%，那要是前天晚上来的。

0: 我的损失可大了。
1: 有一天，一位资深的鸟类专家来到了专利注册处，一进屋啊，他就大声对专利注册员说道：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先生，我已经成功的让新哥和啄木鸟杂交了。我要在这申请专利。
1: 听了他的话，专利注册员有点疑惑，于是他向鸟类专家问道：
3: 专家先生，您觉得您这样的专利有什么意义吗？
1: 专家回答道：
2: 有什么意义？意义非常重大。你这个目光短浅的家伙，一个信鸽和一个啄木鸟生下来的鸟，它以后不但能送信，而且还能够在信送到的时候，主动敲门。

0: 话说这天在小学语文课上，小健在作文当中啊要描述一个人的外貌，他忽然遇到了一个字不会写，于是他悄悄地问同桌：“
1: 一副眼镜的副字怎么写啊？”“
2: 一副眼镜的副就是一副跳棋的副。”
0: 后来老师发现小健的作文本的第二行是这么写的：“
3: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一个英俊的男士，他高高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跳棋。”

老师问谁能想一个办法测现在刮什么风。有个女生说，老师用一根羽毛抛上天空就能知道刮什么风。这时候大兵站起来跟老师说，老师老师，我也知道我也知道。于是拿了块砖头撇出去，就听啪的一下落地了。大兵说，老师现在刮的是上下风。老师说，我看你是抽风。

0: 个探险家在森林中看到了一位农夫正在树桩上抽烟斗，于是呢，他上前去打招呼说：“
1: 农夫你好，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2: 哦，我在这儿啊，有一次我正要砍树，但就在这个时候风雨大作，刮倒了很多的大树啊。这时候我省了不了少的力气，这些树它都倒了呀。”“
1: 哎呦，你真幸运。”“
2: 这回您可说对了，这还有一次啊，在暴风雨中闪电把我准备这个烧掉的干草给点着了。”
1: 那奇怪了，那你现在坐在这儿干什么呢你？”“
2: 我坐在这里抽烟啊，我正在等待着发生一场地震呢，它就可以把我在地里边种的那些土豆都给翻出来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通无限，拜拜。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2: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3: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

0: 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1: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0: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1: 对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2: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0: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沪杭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2: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0: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

0: 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量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2: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2: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畜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

0: 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很多高校毕业生作为职场新人，在求职路上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一旦遇到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2: 毕业生在求职就业时可能会遭遇哪些问题呢？记者专门走访了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3: 作为职场新人呢，在入职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陷阱，比如说在试用期约定方面，另外呢，在试用期呢，单位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还有就是可能在培训的时候呢，也存在不合规的情况。
2: 2019年7月1号，小张大学毕业后入职某网络科技公司，从事网络工程师工作，双方订立了期限为2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

0: 为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小张顺利转正，但后来小张听朋友说自己的试用期超时了。
1: 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上不满3年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约定的试用期不能超过2个月，所以这种约定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
0: 小张的试用期最长为2个月，经协商后，公司向小张补齐了超出的那1个月的工资差额。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并且不是所有的劳动合同都可以约定试用期，比如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劳动合同，以及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都不可以约定试用期。另外，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也比较多见。2019年7月15号，小李新入职某房地产经纪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订立了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6个月。入职后，小李被告知只有试用期考核合格转正的正式员工才能缴纳社会保险费。
1: 试用期内是不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因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劳动者入职之日起30日内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试用期内无论是劳动者转正或者说试用期不符合任何条件被辞退，用人单位都应当为他缴纳试用期内的社会保险费。
0: 后来经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调解，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向小李补缴了试用期内的社会保险费。另外，岗前培训到底有没有工资，很多新入职的人也往往不清楚。2019年8月1号，小王入职某外贸公司从事行政工作，报到后公司即通知其参加为期1个月的入职培训，培训时间与工作时间一致，但培训结束后小王并没有领到工资。公司称岗前培训不算工作时间，不支付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1: 这样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开始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岗前培训呢本身也是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参加岗前培训也是为了更好的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所以说从岗前培训之日起就开始建立了用工关系，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是应当为劳动者支付工资的。
2: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一旦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要大胆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果自行协商不成，可通过当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依法维权。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3: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往往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一个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

0: 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1: 江苏游客王佩华，
2: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1: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负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3: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1: 辽宁游客王斌，
4: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1: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积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伊春15-5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

0: 走进嘉阴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阴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阴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家乡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家乡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家乡的味道，尝尝我们家乡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家乡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阴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啊，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车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我也第一次。
3: 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浓香情，是嘉阴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佳欣、邵公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士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士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士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6: 作为县委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民族旅游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临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月、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善甘岭白酒、百稻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

0: 社主任刘迪。
1: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文旅中国，大美云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云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的秋天。
5: 这是云南白色的秋天，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云南秋天的雪山，蜿蜒中含了分柔媚，险峻里藏了点俏丽。登高峰而远眺，是白与黄色彩的完美组合，是眼睛与心灵的双重震撼。在香格里拉，白水台一尘不染，洁白如洗，若如一片祥云跌落在青山绿水之间，自上而下，一台台，一层层，纯白如脂，莹润如玉。这是云南绿色的秋天，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夹峙下，秋分时节，影响怒江的西南季风退却，雨季结束，清澈的秋水开始出现，绿色的秋就在怒江、独龙江的江水里。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这里全年无冬，当其他地方已经花谢草衰之时，雨林里的绿色长久停留在每一片宽大的芭蕉叶上和那些交织的藤萝之中。这是云南蓝色的秋天，当四周的景物渐渐变得金黄，湖水也被映衬得更加蔚蓝，这样的泸沽湖丝毫不输画家笔下的风景画，修睿的湖水少了雨水的滋润，反而变得更为透彻，穿梭于水藻间的鱼虾和水底的沙石清晰可见，没有浓烈的色彩，只有清新素雅的风景。这是云南金色的秋天，3000多株珍贵的银杏树散布在银杏村各家各户古朴的院中，村在林中，树在家中，这里有一个延续300年的金色童话，融化着最美的乡愁。

白云为幕，稻浪为涛，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色的稻谷在错落有致的哈尼梯田里层层翻滚。田野上飘来阵阵稻香，饱满的谷粒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呈现一派丰收景象。云南的秋天比春天更温柔，比夏天更温暖，比冬天更绚烂。云南的秋天是多彩的，如同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世间最美的颜色都洒在了这里。云南的秋天，天高云淡，日光正

0: 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说到戏剧，每个地方都有会议独特的地方戏，比如河南省有豫剧，河北省有河北梆子，陕西省有秦腔。那么我们云南最具代表的地方戏是什么呢？那就是滇剧。滇是一个三点水加一个真字，这是云南省的简称，也是云南的古称。公元前30纪左右的时候，这里曾经有个古滇国，因此云南的地方戏也就被称为了滇剧。与中华文明5000年相比，滇剧的历史似乎并没有那么长，但是它也是在明末到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的。这个时代前期较为动荡，各地区之间人们和文化的流动比较强，戏曲文化也就较强的交流起来。陕西的秦腔丝弦、湖北的汉调湘河，还有安徽的胡琴先后传入云南，三种不同的声腔在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互融合，就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滇剧。滇剧的历史发展其实也很曲折的，乾隆年间形成之后，到了清朝中后期，滇剧发展较快，光绪年间已经很兴盛了。城中不仅有职业戏班，农村地区也有了业余滇剧班子，在农闲时候演出。民国时期，还有专人来收集整理出版滇剧的剧本。10年后，一部专门讲述滇剧故事的纪录片《昆明戏窝子》在2019年的春节期间上映了。你听这个名字，戏窝子，虽然有些滑稽和诙谐，但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叫法，表现出昆明古杜梨园里人们对滇剧的热爱。纪录片中介绍了一位民营企业家李有信，他曾自己出资筹建了一个占地上百亩的滇剧传习基地，还自己设计盖了2栋5层高的大楼，一栋用来做滇剧的培训、教学、排练和录音，一栋用作滇剧博物馆。昆明戏窝子是滇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部纪录片就是传承滇剧文化艺术而诞生的。通过记录滇剧戏班

在金庸、古龙等武侠大师的笔下，有一个神秘的门派，正是一直处于武侠世界边缘的点苍派。九大门派之一的点苍派位于云南大理苍山，因为地处偏远，很少与中原武林往来，所以记载较少。今天我将为大家揭开点苍派武术神秘的面纱。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中，有关点苍派武术的描写是这样的：这个门派不光轻功与剑术十分了得，且地处偏僻，甚少在武林中行走。在武侠世界里，点苍门下每一代都有七大弟子，江湖中人总是称他们为点苍七剑。每一代的点苍七剑都有剑法精绝的好手，点苍千仞高，洱海万顷佩，蝴蝶梦禅丁海月，杜鹃啼。

苍春。这是古诗中对于点苍派武术发源地苍山的描写。苍山一共有19座山峰，巍峨雄壮，与秀丽的洱海风光形成强烈对照。这里是白族文明的中心区域，是500年辉煌灿烂的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核心腹地。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苍山，自古以来便在武术界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各派武术精华也随之在这里落地生根。历代高僧、道士、侠客也都在大理地区居住并传授武艺，促进了点苍派武术的完善与成熟。点苍派武术不光重视功夫的套路和武器的练习，还十分重视习武之人内涵的精进，追求文武双全。它的内涵培育又以3点为主。一是要功，点苍派武术讲究7分要功、3分武功，认为没有要功，再好的功夫也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点苍派练武之人在修习功夫的时候还需要学习医学知识，这样在保养自己身体的同时也可以行医看病。二是人品，点苍派武术强调学武是为了健身、防卫以及功夫的文化交流，而非打架斗殴、恃强凌弱，强调习武之人在练身之时亦要有武德方可。三是书法，点苍派武术认为书法的操练与练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常写常练对修身养性、行气有着十分重要的提高效果。在云南大理，点苍派武术真实的存在着，还被列入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跟其他武术一样，点苍派武术在传承上基本是一种单传关系，没有系统的文献典籍，有濒危失传的风险。为抢救这笔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优秀的中华武术，让传统武艺之花重放异彩，点苍派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白世如先生用11余年时间坚持不懈地对点苍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细心研究、挑灯笔锋，终于写成了20余万字的《点苍武术》一书。如果大家对点苍派武术感兴趣，不妨把这本书找来研读一下。

说起傣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热闹好玩的泼水节。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家喻户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宏傣族泼水节。如今傣族泼水节确实成为了云南的一张名片，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方。傣族泼水节又叫浴佛节，在傣语里是新年的意思。听这名字，大家可能就猜到它和佛教有关。大约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泼水节传入云南傣族地区。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它作为傣族的民俗习俗被流传下来。在流传过程中，泼水节与傣族当地的神话不断融合，让泼水节更有神奇色彩，也逐渐成为一个隆重的固定节日。关于泼水节的由来，历来有很多个版本的传说，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相传很久以前，傣族地区被火魔统治着，他无恶不作，弄得此地没有风雨，庄稼无收，民不聊生。被火魔抢来的七个妻子目睹了他的这些残暴行径，决心消灭他，为民除害。在与魔王斗争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灾难祸害百姓，七个姑娘轮流抱着魔王的头，并用水不断冲洗自己身上的污秽。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七个姑娘，于是每年在消灭魔王的时候互相泼水表示祝福，也就形成了傣族辞旧迎新的盛大节日。傣族泼水节一般在傣历六月中旬，约农历清明前后十天左右举行，是德宏傣族地区重要的节日庆祝活动。每到泼水节，傣族人民就提前到附近的山上采摘鲜花和树叶，等到了节日这一天，男女老少就盛装打扮，挑着清水先到佛寺为佛像洗尘，再用采摘来的鲜花和树叶沾水来泼。这种泼水的方式属于文雅的，疯狂点的就是拿着各种各样的容器盛水，逢人就泼，大家追逐在大街小巷，很是热闹。你泼我，我泼你，一朵朵水花盛开在空中，寄托着大家的美好心愿，希望用这圣洁的清水冲走疾病灾难。正所谓泼湿一身，幸福终身。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傣族泼水节也由最早的宗教仪式变成了现在具有浓厚氏族色彩的民族活动，深受大家的喜爱。现在云南多个地区都通过组织泼水节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这种方式不仅能弘扬和传承这项民族传统文化，也为它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资金支持。但是随着这一节庆活动的商业性质越来越浓，一些传统的民俗特色也正在被淡化。2008年，德宏傣族泼水节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传统民族文化也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云南，可以体会一下原汁原味的泼水节仪式。今天的非遗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机体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请听歌曲《铭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
12: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明。

0: 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2: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关注省市体育动态。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许勤还来到伊春市冰壶馆，了解冰壶体育和赛事经济发展情况，对伊春市体育加研学、体育加文创、体育加旅游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高水平冰雪体育赛事，不断拓展赛事外溢效应，推进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使冰天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8月14号到19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举重项目比赛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举办。伊春举重健儿凭借出色的发挥和稳定的技术，最终斩获四金、九银、四铜，充分展现了伊春在举重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扎实功底与卓越成果。伊春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各个级别赛场多点突围，频频站上领奖台，交出多项优异的比赛成绩单。其中，李凤佳顶住压力，发挥稳定，斩获女子甲组55公斤级金牌。王宇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获得了男子乙组49公斤级金牌。邢嘉林强势出击，夺得男子乙组55公斤级金牌。燕新成敢拼敢冲，斩获男子甲组89公斤级金牌。战绩之外，伊春代表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运动员李凤佳、王宇荣获优秀运动员称号，教练员陆存磊荣获优秀教练员称号，实现了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多年来，举重项目是伊春市业余体校重点打造的优势项目。学校深耕基层选材，精细搭建运动员梯队，推行科学系统训练，着力打造优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本次省运会取得的优异成绩，正是学校坚持体教融合、以赛促训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伊春市业余体校将以本次省运会作为全新起点，持续优化训练体系，夯实梯队建设根基，狠抓专项技术打磨，全面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8月19号，一起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

0: 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了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式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8月17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道驰骋，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风采。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30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14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两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1: 就练两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加强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0: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奇：
2: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0: 8月3号到6号，全省林业系统首届职工排球赛在哈尔滨火热举办，来自全省林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在比分焦灼的拉锯战中咬紧牙关，稳扎稳打，凭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过硬的战术水平，在激烈的对决中一路过关斩将，载誉而归。最终，铁力林业局公司代表队技压群雄，斩获冠军，上甘岭林业局公司代表队紧随其后，荣获亚军，金山屯新青林业局公司代表队并列第五名。此外，上甘岭新青林业局公司获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金山屯乌衣岭林业局公司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这次比赛不仅丰富了伊春森工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更锤炼了队伍的意志品质，增强了团结凝聚力和向心力。队员们纷纷表示要把赛场上的激情与斗志带回工作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林区建设发展的各项事业中。伊春森工集团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耕企业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协作精神、奋斗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

0: 在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表彰大会上，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荣获全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喜获省级表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省体育局对铁力市文体旅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我市深耕群众体育、厚植体育根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成果。近年来，铁力市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发展战略，严格落实省体育局各项工作部署，持续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体育工作根基。作为全市群众体育工作主阵地，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普惠性全民健身活动，精心打造新安体力杯、社区健身月等本土特色体育品牌活动百余场，有效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持续激活全民健身热情。同时，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扎实抓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广泛挖掘系统培育青少年体育人才，持续向上输送优秀体育后备力量，稳步提升铁力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目前，铁力市已培育体育协会、健身辅导站37个，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1030名，基层体育服务队伍力量充实，体系完善，常态化开展健身指导、科普宣传、安全排查、站点运维等工作，高质量完成国民体质监测和全民健身入户调查任务，精准掌握群众健身需求，为铁力市公共体育服务科学布局、精准供给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崇尚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将以此次获评全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做优群众健身品牌，广泛开展普惠性全民健身活动，建强基层体育服务队伍，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服务质效，推动我市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台阶。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隆重举行。活动中，22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台亮相，活力满满的健身操、构思巧妙的创意表演、风格多样的舞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健身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声。体力广场健身辅导站站长李桂兰：
1: 往后啊，我们会继续以舞健身，以舞会友，推荐体力天然的氧吧，欢迎四方朋友前来旅游做客。
0: 体力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2: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文体旅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活动汇聚了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其中，活动设置最佳组织奖、最佳表演奖、最佳创作奖、优秀团队奖4大奖项，并现场进行了颁奖。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3: 本次健身操舞展演大赛气氛高涨，来自各协会辅导站的健身爱好者依次

上场展示，大家舒展身姿，活力满满，尽显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采，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有效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成果。随后，伊春、枫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畅。本次活动依托五营原始红松林核心生态资源，全新升级康养体验，深度融合体育赛事、户外旅居等多元业态，有效激发林区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我市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作为一种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在全民健身热潮中广受欢迎。如何练习才稳妥有效？多位专家梳理出了科学习练的要点。八段锦是一种融肢体运动、呼吸吐纳与心理调节于一体的传统养生健身方法，其动作缓和舒展，普适性较强。如何把握练习的时长和频率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副院长、南阳市中医院执行院长魏荣说，对健康人群而言，推荐每周不少于三天，每天不少于两遍，每遍约10至15分钟。初学者可从每日一遍起步，逐渐增加至两遍，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判断运动量是否适宜，身体感受是直观标尺。他表示，练习时身体微微出汗，可轻松交谈，练习后精神愉悦，次日体力良好，说明负荷合适。如果出现明显的疲劳、头晕、心悸或关节疼痛加重，则说明负荷过大。练习时段也有一定讲究，上午9点到10点阳气生发，这个时候练习有助于气血运行，效果最佳。上班族无需拘泥于固定时间，坚持每日练习比追求最佳时间更重要。那么有人疑惑，练习八段锦大半年，为何效果却不明显呢？其实这可能与动作不到位有关。随着八段锦团体标准发布，这一传统功法有了统一的技术规范。以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为例，根据八段锦团体标准，练习时注意两掌上托，舒胸展体，上下对波拉长，节节撑开，脚趾抓地，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练习每一式都可参考这一团体标准予以辅助，正确掌握技术要领。八段锦适合养生保健、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规律习练也可获得健康增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员李静介绍，确诊高血压或血压偏高人群，每天练习两遍，约30分钟，每周不少于5天，长期坚持有助于稳定降低血压。需要注意的是，八段锦仅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取代药物治疗。八段锦是中医治胃病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从中医理论来看，八个动作协同作用，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改善身心状态，长期坚持能起到增强体质和预防疾病等作用。健康中国，人人参与。朋友们，不妨从一套八段锦开始，在舒展的动作中调和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收获健康，让传统养生功法融入日常，成为大家守护健康的便捷选择。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2: 我的儿啊！
3: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1: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4: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3: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4: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1: 一朝圣旨，十九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皇上驾
5: 到！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6: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他成不了大气候，由得去吧。
5: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集，
13: 张姬这个名字当个小名喊喊尚可，日后成了医家，再用这个名字就显得有些不妥呀。
3: 弟子姓张，名姬，字仲景，名字雅俗，乃是父辈所赐，能叫得起喊得应就中了。师父若认为有所不妥，日后你们改叫张仲景就是了。
13: 嗯，好，好，好啊，徒儿啊，不愧是出自名门世家呀，仲景二字起得甚好啊，那日后就叫你张仲景吧。
1: 酒足饭饱，师徒安歇不提。却说，这已经是两年以后了。张仲景在药房里学习切药，一干就是一年。当他按照师傅开的药方抓药时候，十有八九离不开甘草，可又不知这味药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便请教张伯祖。
14: 师傅，每次看到您开的药方差不多都有甘草配伍，这甘草对人体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呀？
13: 甘草能解1200般草木毒，故有国老之称。它生长于西北、东北之陲，咱们中原不多，

0: 药用部分为它的根茎，性味甘平，具有调和诸药、补脾益气、清热解毒、润肺止咳的功效。甘草精密制则有补脾胃的作用，用于治疗脾虚、胃虚、血虚等症。甘草生用可治心火，有消热解毒之功效，还有润肺止咳的作用呢。
1: 哦，那甘草与大黄配伍能起啥作用啊？
0: 可缓和大黄的菌泻作用呀。
1: 那甘草与芍药配伍又起啥作用啊？
0: 芍药与甘草熬成芍药甘草汤，病人服下后可治腹中挛急而痛。
1: 哦，难怪师傅常用甘草配方，原来这甘草能安魂定魄，补五劳七伤，一切虚损、惊悸、烦闷、健忘，通七窍、行血脉、益精气、壮筋骨，他被称为国老，真是当之无愧啊。
0: 仲景啊，这一年你在药房抓药，虚心好学，不耻下问，已掌握了常用药草的鉴别和作用。今后啊，你就留在为师身旁，学习把脉看病，下处方吧。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春香闻声从后堂里走出来。
3: 三师哥虽说在药房抓药，但不一定都已记在心间。今晚街中有戏，听说要唱情意一折，咱们不妨去看上一看，或许能对三师哥有所帮助呢。
2: 情意这出戏是专门为医家量身编排的大戏，戏中演员的角色都是用草药名称而命名的。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学医者认真看过这场戏，更能加深对于各种草药的记忆，这大约就是古人对从事医药中人的培训曲艺吧。张姬在此不仅发现了闲花野草的药用价值，也同时发现了大自然中存在着神秘的对应法则，那就是人类染上的每一种疾病都能够在野生动植物中找到一味对症治疗的药物。张姬更是深有感悟，
3: 药食同源，子种之危，能成绿荫。
2: 他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突然明白了，自己翻开的竟是昔日那个万物共生的活泼泼的大自然，既给人类带来了欢乐，又给人类降下甘苦。不知不觉间，太阳已经正南，张姬这才快步朝着家中走去。
4: 哎呦，看把你累得满头大汗的样子，真是难为你了。
3: 孩儿无奈，让您老受苦了。
4: 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时候？你有这份孝心，娘就心满意足了。
2: 娘儿俩正说着话呢，忽然张王氏咳嗽不止，张继赶忙是抬起右手，在母亲的后背上轻轻地拍着。
3: 娘，你咋了？
4: 突然觉得口干厉害，嗓子一痒就咳嗽起来了。
2: 张继扶母亲在床上躺下，盖好被子。
3: 娘，你先歇歇，我给您拿水去。
2: 张王氏半躺半卧的用手支撑着头。
4: 继儿，我这把老骨头怕是熬过正月初一，熬不过正月十五了。
2: 张继把母亲的枕头向上抽了抽，又将母亲的手塞进被窝。
3: 您老人家不必自弃，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病。
0: 继儿孝心难得，也是个学医治病的料子，可这当郎中跟种庄稼不一样，必须有名师指点，才能为民除去疾苦，光靠自习医道是不会。

0: 吉儿啊，你娘说的在理，你还是拜师学艺去吧。
1: 张姬由于学艺心切，当即拜过爹妈。12岁的少年头顶锦冠，身着青布长衫，肩挎包袱，手持雨伞，离开了张家寨，从此踏上前往宛城的寻师之路。宛城是南阳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经历夏商周兴建，至西汉时期已经成为天下五大都会之一。东汉时作为陪都，是中国的第二大城市，汉末时期跃升为天下第一大城市。当时的宛城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城市建筑规模颇大，且不说宽大的护城河和宏伟的城墙，单说这座古城就又分为外城和内城。外城即为郡城，也称为阔城啊，轮廓的阔，为生产区、生活区和生意交易聚集区。内城即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隅，是当时权贵官僚的办公生活区。这一天，张姬骑着一头小毛驴来到了宛城西南一座碧瓦蓝墙的古庙之前。古庙里不时传出阵阵悠扬的琴声，他感到好奇，便翻身下驴，走到山门跟前，定睛向里边望去。只见那古庙的墙头上露出一只枝叶繁茂的牡丹来。
2: 天下奇花见得不少，还从没见过高出墙头的牡丹呢。
1: 正想着，忽然庙门一开，走出一位头戴锦冠、身着青布长衫的老翁来。张姬见着老翁须发洁白，神容仙貌，便上前施礼。
2: 请问老丈能否讨碗水喝呀？
1: 老翁一见小张姬通情达理，心里早就有几分喜欢，便微微一笑。
0: 行三里过昆仑，斗里共饮菊花茶。
1: 张姬一听，饥渴顿觉全无，原来这老翁不是个道长，而是一个郎中。怎么知道的呢？老翁刚才这句话虽然只有十来个字，却包含了几个人体穴位和一味药的名称。从这老翁出口成章来看，医道一定不浅。
2: 啊，老丈原来是一位医道高深的郎中先生啊。
1: 哎，老翁见小张姬亦是懂行之人，有意将他一难。
0: 哦，看这位后生满身尘土，如此匆匆，不知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呀？
1: 常言道，有来无回非礼也。张姬自学了一些医书，也记得几个人体部位，便胸有成竹地回复老翁。
2: 走围道，跨水沟，去内关交县。
1: 也是十来个字，四个穴位的名称。
0: 对的，虽然不很工整，倒也过得去。不知你西医有几个年头了？
2: 不才张姬，习医两载，苦于无人指点，不成医道。今日外出是为寻师而来，不知名师愿收我为徒吗？
0: 啊，收你为徒不难，不过我得考考你的知识如何。待我出几个穴位连句让你来对，对上了师徒相称，对不上咱们各自东西，如何？
1: 张姬点头应允。
0: 太阳照海，
2: 涌泉通天。
0: 梁丘玉犊鼻。
2: 后溪石缺金。
0: 哦，地仓库房两间。
2: 天府神道无理。
1: 老翁见他对答如流，且又天衣无缝，工整贴切，

0: 心中更是添了几分喜悦，于是又出一联：
1: 脑空阳关骑竹马，
2: 晴明天窗观日月。
1: 好啊，呵呵，对的不赖啊，我欲收你为徒。
2: 慢！
0: 正当张继欲行大礼拜师之时，忽然身后一声断喝，张继猛然一惊，回头一看，原来啊，是一位妙龄少女杏眼圆睁的瞪着他。
2: 刚才你对的连句皆属小品，三岁小儿都能对得出来，现在让我来考考你。
0: 张姬看看女子，又望望老翁，欲言又止。
1: 哦，呵呵呵，这是我的独生女儿春香，自幼娇惯成性，请勿见怪啊。
0: 张姬点点头，向春香施了一礼。
2: 小生有礼了，愿听小姐教诲。
0: 春香与世才那简直是判若两人，只见他红唇轻启，声若银铃。
2: 舍太息，渡血海，幽门听鬼哭。
0: 这十一字之中包含四个穴位，而且很有点蒙太奇手法。
2: 入至室，登玉堂，归来唱高曲。
0: 春香听了不由大吃一惊，对方不但才思敏捷，而且极有新意，自己的幽门听鬼哭多少显得有些伤感，而这后生在归来唱高曲一语之中却不同凡响，给人一股振奋向上的力量，比自己的境界不知道要高了多少。他忍不住的用那双明眸深情的偷看了张姬一眼，却见张姬也在凝视着自己，不禁是两颊绯红，慌忙侧过脸去，羞答答的用一方粉红色的绣花手帕把脸遮了个严实。原来啊，这位老翁名叫张伯祖，是宛城张氏一家八代传人，此次是携女外出，一则游览宛城盆地风光，二来见病治病，救人危难，三者也是为了物色得意门生兼如意女婿。今日便遇上了聪明好学的后生张姬，三人一拍即合。老翁如愿以偿，小春香也是心满合意，张姬也寻找到师父，真乃是皆大欢喜。张伯祖见到张姬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对女儿说道：
1: 哎，如今呢，你们已成师兄妹了，还有啥不好意思的？
0: 张姬听罢，慌忙撩起长衫，双膝跪地，拜了三拜。
2: 师父在上，弟子这厢有礼了。
0: 张伯祖扶起张姬，拉着女儿春香的手。
1: 哎呀，这荒郊野外，几多不便呢，咱们快回宛城庆贺去吧。
0: 宛城张氏药铺，那是当时宛城最大最有名的药铺之一。那么为何说张氏药铺是最大最有名的呢？因为张氏药铺与其他的药铺不同，那一般的药铺啊，有的只卖药不看病，有的那是看病不配药，而张氏药铺是看病配药，制药兼备，所以张氏药铺的规模是其他一般药铺所无法比肩的。张伯祖是张氏一家第八代传人，他将望闻问切等礼法与方药结合，是宛城周边有名的一家。此时时至黄昏，张姬随同师父师妹来到了宛城张氏药铺，张伯祖即刻吩咐家人们备宴为张姬接风洗尘。期间张伯祖为进一步考察张姬的才学，便吩咐三个徒弟行酒令以助兴，要求酒令要先引出一物的名称，这个名称倒过来读也能成文，然后再串联两位草药名组成一个意思完整的酒令。大徒弟王峰是一

0: 个能说会道的人，也读过两年书，又在三个徒弟中居长，故先行令。
1: 龙灯、灯笼，糊上白纸即可防风。
0: 白纸啊，纸张的纸，与中药白纸谐音，防风也是草药的名字。大徒弟经过巧妙的组合，顺利的完成了酒令。
2: 好啊，呵呵呵，翻来倒去都是药，不愧是我的大徒弟啊。下面该二徒弟行酒令吧。
0: 二徒弟黄征没上过几年学，虽然不通文墨，但还算机灵。只见他略加思索，便开口：
3: 锅盖，盖锅，锅底通草，饭成熟地。
0: 通草是草药名，但令中的通字意思是往锅底下送柴来煮饭。熟地与草药熟地谐音，一语双关，与通草相对成令。那么轮到张姬行酒令了，但他迟迟不开口。大徒弟二徒弟见张姬说不上酒令，洋洋得意地看着他出洋相。
2: 哎，既然呢你行不上令，那就喝了这杯罚酒吧。
0: 张姬并不去接酒杯，反而笑了笑。
4: 不是我不行酒令，而是怕冒犯了师父。
0: 张伯祖听了张姬的话，不觉有些生气。
2: 这是啥话，酒令是我叫行的，你不行令才是冒犯了我呀。
4: 如此说来，可不要怪弟子无礼了。
0: 张姬说完起身来到门后，拿起了一根门栓啊，就是横在门后的那个木棍子，回到席前对着黄征的屁股轻轻打了一下。
3: 哎，你真混啊，令不行也便罢了，竟敢打起师哥来啊。
4: 我这是行令啊。
2: 你还强词夺理呢，快说说这行的啥酒令啊。
4: 要是我说了出来呢？
2: 哦，只要你说的既合情又合理，为师不会责怪你的。
4: 那好，我说了。门栓，栓门，多年陈皮却挨不得半下。
0: 陈皮是药名，这里指二徒弟的皮肤。半夏，上下的夏，与草药半夏，夏天的夏谐音，一指半夏，这位草药而又一语双关。黄征一听顿时傻眼了，只觉得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张伯祖面对三个弟子，捋着胡须笑的是前俯后仰，合不拢嘴了。
2: 哈哈哈哈哈哈，看你文绉绉的，不料想啊，还是个文武双全的材料啊。
0: 张姬却觉得头回和师兄们见面就不大不小的开起玩笑，便有些自愧。
4: 弟子献丑了，请师父指教。
2: 师兄之间开个玩笑也是未尝不可的，从今以后啊，你要虚心向两个师哥学习，学医先学药，你就跟着师哥们在药房里学切药吧。
4: 谢谢师父教诲，弟子先敬您老一杯。
2: 你呀，就不要再多礼了，咱们师徒四人同饮吧。
0: 附和声中，四只酒杯咣当一声碰在了一起。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喂，哪位啊？
5: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6: 喂，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6: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5: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6: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5: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8: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9: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鲁迅的《喝茶》，一起来听。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2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手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觉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不过要想着轻浮，首先就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己所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朱兰熏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 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要割稻而已。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敏锐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生。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慰。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盲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敏锐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敏锐的自然不在此例，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是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终究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走在古城朱雀的小街，听见太白唱醉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晨去。

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日本玩偶藤娘身上，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都熠熠发光，而且闪烁不定。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暗夜正在向前走动，不知怎样一来，暗夜已逝，旭日东升。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再远一点，在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所有这一些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流在藤娘身上。然而一转瞬间，阳光忽然又不见了，藤娘身上一片阴影。窗外在梧桐和垂柳的缝隙里，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

0: 正盘旋飞翔在这样的天空里，黑影在蔚蓝上面画上了弧线，歌影落在湖中，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更富有神韵，宛如镜花水月。朝阳越升越高，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我的头上。我心中一动，阳光好像有了生命，它启迪着什么，它暗示着什么。我忽然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上对着初升的太阳静坐沉思，幻想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我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没有这一份福气。
1: 可是我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腾翻，仿佛也能洞察三界，透视万物了。
0: 现在我正处在每天工作的第二阶段的开头上，紧张的工作了一个阶段以后，我现在想缓松一下，心里有了余裕，能够抬一抬头，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忽人美语，歌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出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世福千金子夫人和世福右后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窗外太阳升得更高了，梧桐树椭圆的叶子和垂柳的尖长的叶子交织在一起，椭圆与细长相映成趣，最上一层阳光照在上面，一片嫩黄，下一层则处在背阴处，一片黑绿。远处的塔影屹立不动，天空里的歌影仍然在画着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弧线。再把眼光收回来，则看到里面窗台上摆着的几盆君子兰，深绿肥大的叶子给我心中增添了绿色的力量。多么可爱的清晨，多么宁静的清晨，此时我怡然自得，其乐陶陶。我真觉得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大地毕竟是非常可爱的。我有点不知老之已至了，我这个从来不写诗的人心中似乎也有了一点诗意。此身何事诗人味，歌影湖光入目明。我好像真正成为一个诗人了。

0: 1988年10月13日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3: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一个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2: 江苏游客王佩华：
4: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哦。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2: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富氧离子含量丰富的

0: 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1: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0: 辽宁游客王斌：
2: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优越，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0: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抗氧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抗氧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抗氧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员青春携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3: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

0: 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阴的味道，尝尝我们嘉阴的酱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阴人的热情。
1: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阴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1: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吃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外地
3: 的，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1: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1: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浓香情，是嘉阴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佳欣、邵公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6: 作为市委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凝聚力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临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临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悦、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道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7: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您知道吗？

0: 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下面关注省市体育动态。18号，省委书记许勤到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许勤还来到伊春市冰壶馆了解冰壶体育和赛事经济发展情况，对伊春市体育加研学、体育加文创、体育加旅游等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体育运动，积极承办国际国内高水平冰雪体育赛事，不断拓展赛事外溢效应，推进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雪旅游一体化发展，打造振兴发展新的增长极，使冰天雪地真正成为金山银山。8月14号到19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举重项目比赛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举办。伊春举重健儿凭借出色的发挥和稳定的技术，最终斩获4金9银4铜，充分展现了伊春在举重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方面的扎实功底与卓越成果。伊春参赛队员沉着应战，稳扎稳打，在各个级别赛场多点突围，频频站上领奖台，交出多项优异的比赛成绩单。其中李凤佳顶住压力，发挥稳定，斩获女子甲组55公斤级金牌。王宇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获得了男子乙组49公斤级金牌。邢嘉林强势出击，夺得男子乙组55公斤级金牌。燕新成敢拼敢冲，斩获男子甲组89公斤级金牌。战绩之外，伊春代表队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运动员李凤佳、王宇荣获优秀运动员称号，教练员陆存磊荣获优秀教练员称号，实现了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多年来，举重项目是伊春市业余体校重点打造的优势项目。学校深耕基层选材，精细搭建运动员梯队，推行科学系统训练，着力打造优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本次省运会取得的优异成绩，正是学校坚持体教融合、以赛促训的生动实践。下一步，伊春市业余体校将以本次省运会作为全新起点，持续优化训练体系，夯实梯队建设根基，狠抓专项技术打磨，全面提升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8月19号，一起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

0: 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了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式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了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8月17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伊春市场地自行车馆圆满落幕。全省各地运动健儿在赛道驰骋，以速度与激情展现体育风采。本次赛事为期3天，设置30个竞赛小项，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员同台比拼。牡丹江市代表队收获14枚金牌，位居金牌榜首。牡丹江队、大庆队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两名裁判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我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中夺得铜牌。赛道之上，运动员俯身踏轮加速冲刺，激烈的弯道超车轮番上演，充分展现我省运动员过硬的竞技实力与昂扬风貌。我市拥有全省唯一一个场地自行车赛道，硬件条件完备，赛事组织周密规范，为参赛队伍搭建起优质竞技平台。赛事的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场地自行车运动普及发展，持续夯实自行车项目后备人才梯队建设。伊春市业余体校自行车队运动员刘鑫：
1: 就练两年多以来吧，就第一次参加省运会嘛，就比较大型的一个比赛。在最后一天的赛程中，在女子乙组 7.5 公里捕捉赛获得铜牌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在以后嘛，就是回省里加强训练吧，加强争取能站上更高的领奖台。
0: 牡丹江市代表队运动员冯兆奇：
2: 比完省运会，下一步我就要投入到国家队的这个训练当中了。然后省运会的比赛呢，也是在我家门口，我也看到了省里头很多年轻运动员的潜力，这个看到他们崛起我也非常欣慰。接下来呢，我会就是专心抓住我日常的训练，提高我的竞技水平，争取在更高的赛场上拿更好的成绩，也期待我们黑龙江队这个自行车项目上越来越好，有更高的突破。
0: 8月3号到6号，全省林业系统首届职工排球赛在哈尔滨火热举办，来自全省林业系统的16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面对强劲对手，队员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在比分焦灼的拉锯战中咬紧牙关，稳扎稳打，凭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过硬的战术水平，在激烈的对决中一路过关斩将，载誉而归。最终，铁力林业局公司代表队技压群雄，斩获冠军，上甘岭林业局公司代表队紧随其后，荣获亚军，金山屯新青林业局公司代表队并列第5名。此外，上甘岭新青林业局公司获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金山屯乌衣岭林业局公司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这次比赛不仅丰富了伊春森工干部职工的文体生活，更锤炼了队伍的意志品质，增强了团结凝聚力和向心力。队员们纷纷表示要把赛场上的激情与斗志带回工作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林区建设发展的各项事业中。伊春森工集团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深耕企业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各类职工文体活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把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协作精神、奋斗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履职尽责、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深耕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林区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伊春森工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0: 在黑龙江省第十六届运动会表彰大会上，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荣获全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喜获省级表彰。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省体育局对铁力市文体旅工作的高度认可，更是我市深耕群众体育、厚植体育根基、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成果。近年来，铁力市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发展战略，严格落实省体育局各项工作部署，持续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夯实基层体育工作根基。作为全市群众体育工作主阵地，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立足职能，精准发力，常态化组织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普惠性全民健身活动。精心打造兴安体力杯、社区健身月等本土特色体育品牌活动百余场，有效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持续激活全民健身热情。同时，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扎实抓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广泛挖掘、系统培育青少年体育人才，持续向上输送优秀体育后备力量，稳步提升铁力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目前，铁力市已培育体育协会、健身辅导站37个，在册社会体育指导员1030名，基层体育服务队伍力量充实，体系完善。常态化开展健身指导、科普宣传、安全排查、站点运维等工作，高质量完成国民体质监测和全民健身入户调查任务，精准掌握群众健身需求，为铁力市公共体育服务科学布局、精准供给提供坚实数据支撑，持续营造全民参与、崇尚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下一步，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将以此次获评全省体育系统先进集体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做优群众健身品牌，广泛开展普惠性全民健身活动，建强基层体育服务队伍，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服务质效，推动我市全民健身事业再上新台阶。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隆重举行。活动中，22支参演队伍依次登台亮相，活力满满的健身操、构思巧妙的创意表演、风格多样的舞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健身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掌声与欢呼声。体力广场健身辅导站站长李桂兰：
1: 往后啊，我们会继续以舞健身，以舞会友，推荐体力天然的氧吧，欢迎四方朋友前来旅游做客。
0: 体力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2: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文体旅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活动汇聚了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其中，活动设置最佳组织奖、最佳表演奖、最佳创作奖、优秀团队奖4大奖项，并现场进行了颁奖。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3: 本次健身操舞展演大赛气氛高涨，来自各协会辅导站的健身爱好者依次上场展示，大家舒展身姿，活力满满，尽显运动带来的健康风采，充分展现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有效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

8月8号，2026五营红松林海松养七野森林康养露营嘉年华在枫林县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启幕。展演现场通过 VCR 全景回顾了日间康养体验、林间睡眠及越野赛事的精彩瞬间，直观展示了森林康养产业的发展成果。随后，伊春、枫林画卷等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林区活力与文化底蕴。颁奖环节中，林间静眠竞赛优秀体验官与原始红松林汽车越野定向赛完赛车主依次登台领奖。颁奖后，烟花绽放，篝火燃起，现场气氛热烈欢唱。本次活动依托五营原始红松林核心生态资源，全新升级康养体验，深度融合体育赛事、户外旅居等多元业态，有效激发林区文旅消费新活力，为我市森林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作为一种传统养生功法，八段锦在全民健身热潮中广受欢迎。如何练习才稳妥有效？多位专家梳理出了科学习练的要点。八段锦是一种融肢体运动、呼吸吐纳与心理调节于一体的传统养生健身方法，其动作缓和舒展，普适性较强。如何把握练习的时长和频率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副院长、南阳市中医院执行院长魏荣说，对健康人群而言，推荐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少于2遍，每遍约10至15分钟。初学者可从每日一遍起步，逐渐增加至2遍，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判断运动量是否适宜，身体感受是直观标尺。他表示，练习时身体微微出汗，可轻松交谈，练习后精神愉悦，次日体力良好，说明负荷合适。如果出现明显的疲劳、头晕、心悸或关节疼痛加重，则说明负荷过大。练习时段也有一定讲究，上午9点到10点阳气生发，这个时候练习有助于气血运行，效果最佳。上班族无需拘泥于固定时间，坚持每日练习比追求最佳时间更重要。那么有人疑惑，练习八段锦大半年，为何效果却不明显呢？其实这可能与动作不到位有关。随着八段锦团体标准发布，这一传统功法有了统一的技术规范。以八段锦的第一式两手托天理三焦为例，根据八段锦团体标准，练习时注意两掌上托，舒胸展体，上下对波拉长，节节撑开，脚趾抓地，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练习每一式都可参考这一团体标准予以辅助，正确掌握技术要领。八段锦适合养生保健、高血压等慢性病的患者，规律习练也可获得健康增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研究员李静介绍，确诊高血压或血压偏高人群，每天练习2遍，约30分钟，每周不少于5天，长期坚持有助于稳定降低血压。需要注意的是，八段锦仅为辅助调理手段，不能取代药物治疗。八段锦是中医治胃病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

从中医理论来看，八个动作协同作用，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改善身心状态，长期坚持能起到增强体质和预防疾病等作用。健康中国人人参与，朋友们不妨从一套八段锦开始，在舒展的动作中调和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收获健康，让传统养生功法融入日常，成为大家守护健康的便捷选择。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暖的。

0: 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大美云南，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云南之旅，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的秋天。
0: 这是云南白色的秋天，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云南秋天的雪山蜿蜒中含了分柔媚，险峻里藏了点俏丽。登高峰而远眺，是白与黄色彩的完美组合，是眼睛与心灵的双重震撼。在香格里拉，白石台一尘不染，洁白如洗，若如一片祥云跌落在青山绿水之间，自上而下，一排排，一层层，纯白如脂，莹润如玉。这是云南绿色的秋天，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的夹峙下，秋分时节影响怒江的西南季风退却，雨季结束，清澈的秋水开始出现，绿色的秋就在怒江、独龙江的江水里。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里，这里全年无冬，当其他地方已经花谢草衰之时，雨林里的绿色长久停留在每一片宽大的芭蕉叶上和那些交织的藤萝之中。这是云南蓝色的秋天，当四周的景物渐渐变得金黄，湖水也被映衬得更加蔚蓝，这样的泸沽湖丝毫不输画家笔下的风景画，修睿的湖水少了雨水的滋润，反而变得更为透彻，穿梭于水藻间的鱼虾和水底的沙石清晰可见，没有浓烈的色彩，只有清新素雅的风景。这是云南金色的秋天，3000多株珍贵的银杏树散布在银杏村各家各户古朴的院中，村在林中，树在家中，这里有一个延续300年的金色童话，融化着最美的乡愁。白云为幕，稻浪为涛，在阳光的照耀下，金黄色的稻谷在错落有致的哈尼梯田里层层翻滚，田野上飘来阵阵稻香，饱满的谷粒在阳光照耀下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呈现一派丰收景象。云南的秋天比春天更温柔，比夏天更温暖，比冬天更绚烂。云南的秋天是多彩的，如同不小心打翻的调色盘，世间最美的颜色都洒在了这里。云南的秋天，天高云淡，日光正暖。

0: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说到戏剧，每个地方都有会议独特的地方戏，比如河南省有豫剧，河北省有河北梆子，陕西省有秦腔。那么我们云南最具代表的地方戏是什么呢？那就是滇剧。滇是一个三点水加一个真字，这是云南省的简称，也是云南的古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时候，这里曾经有个古滇国，因此云南的地方戏也就被称为了滇剧。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相比，滇剧的历史似乎并没有那么长，但是它也是在明末到清代乾隆年间形成的。这个时代前期较为动荡，各地区之间人们和文化的流动比较强，戏曲文化也就较强的交流起来。陕西的秦腔丝弦、湖北的汉调湘河，还有安徽的胡琴先后传入云南，三种不同的声腔在和当地的民间艺术相互融合，又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滇剧。滇剧的历史发展其实也很曲折的，乾隆年间形成之后，到了清朝中后期，滇剧发展较快，光绪年间已经很兴盛了。城中不仅有职业戏班，农村地区也有了业余滇剧班子，在农闲时候演出。民国时期，还有专人来收集整理出版滇剧的剧本。十年后，一部专门讲述滇剧故事的纪录片《昆明戏窝子》在2019年的春节期间上映了。你听这个名字，戏窝子，虽然有些滑稽和诙谐，但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叫法，表现出昆明古渡梨园里人们对滇剧的热爱。纪录片中介绍了一位民营企业家李有信，他曾自己出资筹建了一个占地上百亩的滇剧传习基地，还自己设计盖了两栋五层高的大楼，一栋用来做滇剧的培训、教学、排练和录音，一栋用作滇剧博物馆。昆明戏窝子是滇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这部纪录片就是传承滇剧文化艺术而诞生的。通过记录滇剧戏班子的故事，展现滇剧的表演魅力，才让更多的人更多了解到滇剧，知道了它的故事，更让人知道了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在用心和情感守卫古老的艺术。对于我们现代潮流的生活来说，滇剧确实略显古老，对于年轻人来说甚至还需要解码，但是他铿锵有力的唱腔、曼妙的戏曲动作都传递这一方水土的精神。你如果有时间，不妨听听滇剧，看看昆明戏窝子。

在金庸、武龙等武侠大师的笔下，有一个神秘的门派，正是一直处于武侠世界边缘的点苍派。九大门派之一的点苍派位于云南大理苍山，因为这个门派不光轻功与剑术十分了得，且地处偏僻，甚少在武林中行走。在武侠世界里，点苍门下每一代都有七大弟子，江湖中人总是称他们为点苍七剑。每一代的点苍七剑都有剑法精绝的好手，点苍千仞高，洱海万顷佩，蝴蝶梦蚕丁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这是古诗中对于点苍派武术发源地苍山的描写。苍山一共有19座山峰，巍峨雄壮，与秀丽的洱海风光形成强烈对照。这里是白族文明的中心区域，是500年辉煌灿烂的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核心腹地。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苍山，自古以来便在武术界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各派武术精华也随之在这里落地生根。历代高僧、道士、侠客也都在大理地区居住并传授武艺，促进了点苍派武术的完善与成熟。点苍派武术不光重视功夫的套路和武器的练习，还十分重视习武之人内涵的精进，追求文武双全。他的内涵培育又以三点为主：一是要功，点苍派武术讲究七分要功、三分武功，认为没有要功，再好的功夫也都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点苍派练武之人在修习功夫的时候，还需要学习医学知识，这样在保养自己身体的同时，也可以行医看病。二是人品，点苍派武术强调学武是为了健身、防卫以及功夫的文化交流，而非打架斗殴、恃强。

强调习武之人在练身之时亦要有武德方可。三是书法，典藏派武术认为书法的操练与练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常写常练对修身养性行气有着十分重要的提高效果。在云南大理，典藏派武术真实的存在着，还被列入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跟其他武术一样，典藏派武术在传承上基本是一种单传关系，没有系统的文献典籍，有临危失传的风险。为抢救这笔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优秀的中华武术，让传统武艺之花重放异彩，典藏派武术的代表性传承人白世如先生用十余年时间坚持不懈地对典藏武术进行挖掘整理，细心研究，挑灯笔锋，终于写成了20余万字的《典藏武术》一书。如果大家对典藏派武术感兴趣，不妨把这本书找来研读一下。

说起傣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热闹好玩的泼水节。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项家喻户晓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宏傣族泼水节。如今傣族泼水节确实成为了云南的一张名片，主要流行于云南省德宏、西双版纳等。

0: 地方。傣族泼水节又叫浴佛节，在傣语里是新年的意思。听这名字，大家可能就猜到它和佛教有关。大约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泼水节传入云南傣族地区。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它作为傣族的民俗习俗被流传下来。在流传过程中，泼水节与傣族当地的神话不断融合，让泼水节更有神奇色彩，也逐渐成为一个隆重的固定节日。关于泼水节的由来，历来有很多个版本的传说，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相传很久以前，傣族地区被火魔统治着，他无恶不作，弄得此地没有风雨，庄稼无收，民不聊生。被火魔抢来的七个妻子目睹了他的这些残暴行径，决心消灭他，为民除害。在与魔王斗争的过程中，为了避免灾难祸害百姓，七个姑娘轮流抱着魔王的头，并用水不断冲洗自己身上的污秽。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七个姑娘，于是每年在消灭魔王的时候互相泼水表示祝福，也就形成了傣族辞旧迎新的盛大节日。傣族泼水节一般在傣历6月中旬，约农历清明前后10天左右举行，是德宏傣族地区重要的节日庆祝活动。每到泼水节，傣族人民就提前到附近的山上。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4: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一个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3: 江苏游客王佩华：
5: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哦。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3: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富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6: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3: 辽宁游客王斌：
7: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3: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3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2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轻量静养。溪水森阳2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 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

0: 及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集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 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车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我的意思，
3: 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浓香情，是嘉音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光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6: 作为市委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无助理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临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临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悦、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道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7: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音节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盛宴。音乐旋律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

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3: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你整根粗的，来，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
3: 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
3: 洗。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5: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他
3: 也不能说。
5: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5: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5: 那就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5: 说了，
7: 乳名说了，吃啥不重要，主要。

0: 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1: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1: 他说的不一定
2: 这么快，
1: 信口胡诌
2: 啊。小秘密，
1: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2: 没全说，那你勇救落水儿童
1: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2: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1: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2: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2: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2: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2: 你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呀。
1: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2: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3: 我能不坚强？
1: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2: 哦，团长，当官是吧？
1: 啊，
2: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4: 公子放
1: 干啥？
2: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2: 都是大弱，都
1: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4: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2: 啊，他完全没有，
1: 绝无此事。
2: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2: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2: 亲哥那个。
1: 我见您，哎呀！这是示弱，
2: 嘴快了，你嘴，
1: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哎！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2: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1: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5: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1: 哎呀，你叫
2: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1: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1: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1: 压他。爸，
5: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
1: 哎呀，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5: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5: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1: 这吉祥吧，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5: 看就看，
1: 看就看，
2: 傻子。
5: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5: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1: 你放屁！
5: 放屁！
1: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5: 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
5: 吧，找找
2: 孩子，
1: 你太过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1: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哇。

0: 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道，
3: 父亲，秦王道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我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不叫小时候学
0: 呢。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没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舞啊。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4: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八戒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是不是
0: 那个
1: 那个
0: 呀？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二十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4: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5: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4: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6: 裁判，努给我呀。
7: 努，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把努给我。你在开心怕
5: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0: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3: 哥，别整孩子呀！
4: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0: 父亲，
3: 老公，
4: 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
5: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综合消息，眼下我市康养避暑旅游热潮持续升温，大批游客选择远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8: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一个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7: 江苏游客王佩华：
9: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不舒服啊。
7: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富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10: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7: 辽宁游客王斌：
11: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7: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清亮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

0: 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锋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史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积粮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绩。要紧扣伊春15-5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千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2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车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我也第一次。
3: 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

0: 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1: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浓香情，是嘉音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公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2: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凝聚力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林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悦、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枝、善甘岭白酒、百稻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3: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6: 有一个强盗啊，在街上抢一个女孩的项链，这时候这个女孩反应是非常的快啊，一把抓住这个强盗的领子，但这个强盗还是抢了他的项链，他就跑了。事后这个警察啊，让这个女孩描述一下这个强盗的模样，这个女孩就说，用不着费劲儿去找他们了，他抢的那根项链不过是假钻石的，我抓他的领子的时候把他的项链却拿了下来，他那个项链才是真金的呢。

0: 在猪圈里边啊，这狼来了，猪窝里边是乱成一团，都害怕。猪妈妈安排工作，大猪你坨大去堵门，二猪快去堵窗户。看到小猪的时候，猪妈妈发火了，说你肉多去把狼引开。
1: 不行，我都是肥肉太腻。
2: 有一天呢，这个妻子是大发脾气，那她正在这个数落她的丈夫啊，我现在终于认识你了，哎呀，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你张口闭口总是说我是你的妻子，我的油画，我的工资，我的，好像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的似的，你给我记住，你如果不改掉这个坏毛病，我就跟你离婚。哼，你现在在柜里乱翻什么呢？你
3: 我在找我们的裤子呢。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的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0: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2: 说有一个穿的是破破烂烂、脏兮兮、浑身臭烘烘的一个乞丐，跟大兵说：“大哥，行行好吧，求求您可怜可怜我吧，给点钱吧。”结果大兵说：“你喝酒喝成这样的，是不是啊？”乞丐说：“不是，我不喝酒。”那你是抽烟抽成这样的？
3: 不是，大哥，我也不抽烟。
2: 那你一定是赌博赌输了，是不是这样？
3: 大哥，我从来不赌博。
2: 这会儿大兵说：“那你赶紧跟我走，你上我们家去吧，我要让我媳妇看看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3: 这是典型的教材呀。
4: 在一个马路上啊，这个孩子指着对面的一个人对妈妈说：“
5: 妈妈，妈妈，你看那个人的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6: 哎呦，宝贝儿，小声点，小声点，哎，让人家听见多不好啊。”“
4: 为什么呀？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

0: 次在上数学课上，有一个教师呢对一位同学说，哎呦，你怎么连减法都不会呢？啊，例如你家里有10个苹果，被你吃掉了4个，那结果是多少呢？
1: 结果是我妈妈打了我10下屁股。

手术室里边最吓人的十七句话。第一句话，我那嘴里边烟头上哪儿去了？第二，兄弟，听说肾脏最近老值钱了。手术室里边啊。第三句话，这邦邦跳的是心呢还是肺呀？第四，这肠子原本的位置搁哪儿的？我这给忘了呢。第五句话，那个大家伙休息一下啊，抽个锤抽个烟吃口饭，然后接着回来做手术，是吧？第六句，哎呀忘了，这病人是啥血型来着？你看我这一着急一着火，我咋忘了呢？第七句话，一买，怎么停电了？第八句话，大家伙都下班吧啊！第九句话说，这个李主任，那个还得重新开刀，我那剪子没了，我这。第十句话，你说划个什么样的口子能好看一点？第十一句话，哥们儿，你从那肚里边拿走什么东西了？你快放里边，快点的。第十二个，快点把书给我拿来，我看看。你看我一着急，我忘这器官叫啥名了，你看。第十三句话就是，算了，拉倒吧，你这凑合缝着得了，来。第十四句话，这刀怎么这么钝呢？是不是没磨了？多长时间没磨了吧？这还得划一次，你这玩意儿。第十五句话说，不是吧？咋多了个器官呢？这器官放哪儿啊？手术室里啊。第十六句话，去，拿块猪皮过来，猪皮，嗯。最后一句，现在才两点，再混几个小时，咱们就可以下班了。手术室里边最怕听到的。

一个笨蛋啊，在学嘴学舌，讲了一句谚语啊：猫在老鼠眼里是老虎，而在雪豹的眼中呢，却是老鼠。别人跟他开玩笑说：“那么这个儿是什么动物啊？”这个笨蛋却一本正经地说：“儿这个动物啊，它比猫大，但是比老鼠要小。”

0: 发生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他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他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0: 有一天呢，有一个先生去赴宴，但是啊，迟到了。那在匆忙入座之后呢，一见烤乳猪就在前面，于是就大为高兴地说
1: ：“哎呀，还算好，我坐在乳猪的旁边。”
0: 那这个话刚说出口呢，才发现身边一位胖女士呢，是愤目相对着。于是呢，他急忙陪着笑脸说道
1: 哎，对不起，那我是说，那只烤好了的。几天前我遇到了一位姑娘，我看见她第一眼我就爱上她了。
2: 哎呦，哎，那好啊，那可是你咋没娶她呢？
1: 就因为我又看她第二眼，

0: 说某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一位百岁老人啊，采访百岁老人，问他你大爷你怎么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呢啊，是吧？这老人说，我一辈子不喝酒，不喝酒一辈子就能活。这时候隔壁传来有人大闹的声音，啪啪啪，记者问的，大爷那戒饼是怎么回事呢？这老人说啊，那是我爸爸在耍酒疯。百岁老人他爹耍酒疯啊。
1: 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啊，准备要安装这个电灯，但是这个电啊要从30里外的镇上接过来。这个村里啊有些人为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天哪，每天晚上等他从那么远走来，起码要半夜才能走到，那时我们都已经睡着了，还点什么电灯啊。

0: 哥们儿，哎，你的头发怎么一天比一天少啊？
1: 因为我天天都有非常让我忧虑的事儿。
0: 哎呦，那你每天都忧虑什么呢？
1: 我忧虑我的头发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少啊？
2: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呢，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3: 我要老婆。
2: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的冲这人说，
4: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2: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3: 饼。
5: 哎呦，老公，哎，我这件衣服的上衣扣子都掉光了，哎，穿着它真难为情，多难看呀。
1: 啊，不要紧，我明天就给你去买新的。
5: 啊，买什么？新上衣吗？
1: 不，新纽扣吧。

0: 说抓你头踢你脸，嘴里唱着心太软，先踢腿后踢背，胯骨轴子踢稀碎，我想这是一练家啊。说腰打断腿打折，肋巴扇子打骨折，先抽筋再放血，脑瓜蛋子打西边，服不？
1: 哥我错了。

0: 哎，哥们儿，哎，坐在前排那丑八怪谁呀？
1: 那是我哥哥呀。
0: 啊，哎呀，真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们那么像。

生如戏，戏如人生。太能穷志，犹如一支画笔，生旦净末丑，唱念作答，时间过往，舞台演绎，佳音妙曲，沉浮古今，乡音吐息，让海南人相逢于世界。琼剧，海南省唯一的地方大戏剧种，由海南话演唱。它起源于明末清初，发祥于今天的海口一带，又称琼州剧、海南戏。琼剧从地域形成发展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就像一颗文化的种子，扎根在每一个海南人的心里，寄托无限的乡情与乡愁。在海南不少乡镇村落，每逢公七、军坡等传统民间节日，以及有学子金榜题名、老人做寿、华侨回乡等喜庆日子，都会请剧团到村里唱琼剧庆祝。琼剧的起源有模仿说、外来说、土著说、宗教说四种。但普遍认为，琼剧是根据海南人喜闻乐见的习性，将传入海南的木偶戏、梨园戏、高甲戏和潮剧等外来戏剧与海南话民间歌舞相结合，并对原有的各种声调进行了综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艺术实战，从而形成的。琼剧唱腔有着唱腔高亢、节奏明快的重要特点。音乐唱腔可分为两大类，前期为曲痰体，并有帮唱，后期则演化为满腔体。琼剧的角色行当分为五大行。

生旦净末丑。舞台上演员通过场面豁达表现角色的地位与人物性格，琼剧有文戏、武戏、文明戏等三类代表剧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理、改编、创作和移植其他剧种的古装、现代剧目，共有1500多出。剧目繁多，汗流冲动，其中出现了一批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如《红叶题诗》、张文秀、搜书院。这些剧目故事动人，场次通俗易懂，又富有哲理。琼剧的唱腔风格和艺术特点满足了海南当地的民族文化和民众喜好，发展到现在集海南文化要素为一体，已经演变成海南文化的典型象征。凡有海南人的地方必然有琼剧的传播，凡有琼剧的地方也必有海南人的恋乡情结。琼剧不仅仅是一座戏剧艺术宝库，蕴含着海南人民的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更是海南人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精神与心灵的表现与释放，是海南文化最典型的象征和最集中的表达。佳音妙曲，长叙古今，在这个精彩的世界，海南人因琼剧而精彩。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天地之间的万物，给生活以万般滋味。幸福的滋味一定是带点甜的，就像童年的一块糖。从骄阳下的甘蔗到手心里的糖，这是自然法则对辛勤劳动的回报。它跨越时间长河，是海南制糖人无法舍弃的甜蜜事业。海南从长期孤悬海外，盐、糖等生活必需品，海南人民很早以前就自给自足。得天独厚的热带地理气候环境，使得海南生产的甘蔗品质上佳，传统技艺制作的土糖享誉到内外。海南土法制糖技艺指的是以甘蔗为重要原料，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糖的技艺，主要流传于海口孙坛镇、儋州白马井镇等地，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正德琼台志载，海南制糖业始于唐代，兴于宋代，鼎盛于清代。每到冬至，几乎整座海岛都弥漫着一股甜蜜的糖香。明清时期，在孙坛、儋州白马井一带，有不少传统制糖小作坊，也叫糖寮。这些糖寮的手艺人，把古老的土法制糖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冬天是海南甘蔗收获的季节，也是做糖的好日子。海南土法制糖技艺以孙坛镇土法制糖及儋州白马井土法制糖

最为典型，在制糖细节上略有不同。海口市尊坛镇位于海南省阳山地区，制糖业兴旺，历史上有万铺糖寮之称。尊坛土法制糖，以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其珍的土法秘制的糖最为出名。传统工序有榨汁、过滤、煮熬和风干四道。榨汁，尊坛土法制糖分为原始牛拉十年榨汁法和机器榨汁法。儋州白妈井镇地处海南西部，是海南传统制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儋州白妈井土法制糖，以白妈井镇学兰村的吴小建的糖寮完整地保留了祖上制糖的传统技艺，共有榨汁、过滤、煮熬、凝固、起糖、成糖六道工序。榨汁，白妈井土法制糖是用牛拉十年碾压甘蔗出汁的方法。土法制糖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仪表，没有参数，没有计量，仅仅依靠制糖师傅的肉眼观察及心得经验完成。制糖师傅的手艺体现在每一个环节的火候中，制成的土糖颜色为红褐色，含在嘴里有浓浓的香甜味。尊坛、白马井两地相隔遥远，制糖的工序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保留了蔗汁中的全部营养成分。土法制糖虽其貌不扬，但营养价值极高，且具有药用价值，含有人体所需的元素，温中补气，被称为东方巧克力，深受大众喜爱。传统的土法制糖，无论从原材料还是熬制方法，都始终围绕着土法及原始方法，每道工序全都采用最原始最生态的生产方式，也是最有人情味的生产方式。历经600年时光，熬制出海南味道，这一有时光记录的甜蜜事业，作为海南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离城市热浪，感受独属于小兴安岭临海的清凉。走进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林木繁茂，环境清幽，游客穿梭林间廊道，悠然享受夏日清凉。浙江游客王毅：
3: 来到伊春的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凉快。在我们浙江哦，这个时候是真的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哦。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的感觉。真的进了这个森林以后啊，这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进入原始森林这么一个感受。
2: 江苏游客王佩华：
4: 在这个里边避暑很舒服，我觉得这个森林里边外面嘛是阳光灿烂，很晒人，一走进来多舒服啊。
2: 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林木葱茏，造型各异的奇石散落林间，景致别具一格。游客漫步林间，可穿行一线天石缝，观赏百年红松，在清幽山林中感受森林康养的独特魅力。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同样迎来旅游旺季，作为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游客一踏入这片原始林海，就能看到参天古木，呼吸到富氧离子含量丰富的新鲜空气。辽宁游客王嘉欣：
5: 向往很久了，然后从沈阳连夜坐火车过来，果然不负我的期望，太美了。
2: 辽宁游客王斌：
6: 伊春这面的大美的风景非常好，环境悠远，然后天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2: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康养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阳两日专线适配中老年旅居人群，提供智能检测、药膳养生等清亮静养。溪水森阳两日专线适配亲子家庭、轻度假游客，涵盖森林呼吸、私汤温泉等项目。金林趣养三日专线则覆盖山林观景、手工体验、萌宠互动等项目，适配深度旅居、长期康养人群。此外，还带动下辖的铁力市组织音乐市集等特色活动，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数据显示，我市入选飞猪平台暑期黑马目的地第四名，马蜂窝热度增长最快目的地第二名，同城旅行酒店预订热度榜全国第七位，林都伊春品牌认知度持续巩固，成为全国避暑的热门目的地。本台记者崔瑞、崔世伦报道。8月25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关于严肃换届纪律有关政策文件，审议通过了相关文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等进行学习交流。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陶明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黄之富出席会议。

0: 市政协副主席贾小雨、石春光、孙书、李兰玲及秘书长丁智慧做研讨发言。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等工作，广积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十二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年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车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了。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我第一次，
3: 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龙乡情，是嘉荫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公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

0: 近千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激发群众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士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1: 作为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凝聚力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林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林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悦、王汝佳、张经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稻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2: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5: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

0: 情。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
2: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新华网消息，19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这份关系13亿多参保人切身利益的医疗保障蓝图，明确了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稳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显著提高。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推动医疗保障从有得保向保得好稳步迈进。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全方位升级医疗保障体系。在制度建设层面，既对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生育保险等基础保障制度提出完善要求，也明确要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支持职工医疗互助有序发展。通过多点协同的制度安排，不断织密世界最大规模的医疗保障网。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被单独部署。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步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相关领域创新，为失能人员照护需求提供稳定制度支撑。围绕群众就医用药的核心关切，规划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作为重点任务统筹推进。未来5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逐步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以医保协同改革撬动医保服务供给侧优化，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让更多好药新技术惠及参保群众。在公共服务优化方面，一系列接地气的举措直指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比例达98%以上，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更划算，完善价格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和购药位置导航，买药少花冤枉钱，异地就医服务持续升级，完善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差异化报销政策，推动异地就医费用本地同质化管理，扩大异地直接结算险种范围，开展生育医疗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全面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费用清算，让异地就医报销不再两头跑。从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这份规划的每一项安排都聚焦参保人的实际需求。未来5年，全民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暖、更牢，为13亿多参保人提供更坚实的健康后盾。 记者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范围内累计

即核销消费券 1079.92 万次，核销金额 65.12 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 290.93 亿元，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在小兴安岭腹地的溪水林场分公司，刘养顺家的农家小院见证着林区转型发展的时代变迁，也镌刻下一户普通林业职工家庭牢记嘱托、勤劳实干、奋斗出幸福新生活的生动故事。今年72岁的刘养顺是有着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夫妻二人均为林业退休职工。10年前，刘养顺一家还只是普普通通的林业职工家庭，老两口依靠退休金维持全家生活。2016年5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溪水林场考察调研，走进刘养顺家中查看居住生活条件，与一家人及邻里围坐在小院儿促膝交谈，细致了解全面停伐后林业职工的就业增收出路，勉励大家自力更生，闯出发展新门路，让伊春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深烙印在刘养顺一家人心中，为这个普通家庭注入了奋进的强大动力。沐浴着政策春风，在林场分公司的扶持鼓励下，刘养顺一家抢抓生态旅游发展机遇，依托自家小院办起了养顺农家院。开业之初，农家院仅有10张餐桌，把总书记夸过的红烧鲤鱼、排骨炖豆角、贴饼子作为特色招牌菜，地道的农家风味迅速收获各地游客的喜爱。奋斗不停步，小院年年有新变化。2018年，农家院扩建林区特色木质餐厅，餐桌扩充至14张，届时黑龙江省第二届旅发大会，院落内部完成翻新升级，增设便民洗手间，餐桌增至15桌。2024年再次提质改造，更换实木门庭，增设金字招牌，搭建起80平米遮阳棚餐厅，餐桌达到18桌。从最初简简单单的农家小饭桌，到如今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民宿餐饮，小院的每一次升级都是一家人脚踏实地努力的见证。农家院红火发展的背后是全家人的齐心实干。刘养顺闲不住，清扫院落、擦拭餐桌、打理菜园，事事亲力亲为，把农家院打理得干净整洁。妻子操持后厨，儿女在各自岗位勤恳工作，全家上下同心协力守好农家院的口碑。如今养顺农家院每年接待游客1万余次，日子越过越红火。从靠退休金度日到吃上生态旅游饭，刘养顺一家的幸福变迁是伊春林区转型振兴的生动缩影。青山依旧，生机勃发，老林区的老百姓靠着党的好政策，凭着一双勤劳的双手，把总书记的嘱托实实在在变成了家门口的幸福生活。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2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市文联、市朗诵艺术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承德赴枫林交流的作家等嘉宾，与枫林县文学爱好者、群众代表齐聚一堂，共品森林诗歌，共传林区文脉。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朗。

0: 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此次读书会的成功举办，是伊春、承德两地连续三年开展文化交流系列活动的重要实践，既进一步丰富了全民阅读活动载体，深化了两地文化学者的交流协作，也让森林文化成为连结伊春与承德的桥梁和纽带。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任江超：
1: 很高兴参加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参加这次读书会还是让我感触很深的。过去呢，阅读林居三唱给我的这种冲击力是很强烈的，但是来到这个作品的这个诞生地啊，来到创作地，感触更进一层，为这个后来咱们今天的这个林都啊发展文旅事业啊，留下了一个亮丽的文化名片。咱们伊春人啊，应该把这个名片啊打好啊，促进当地文旅发展，也应该把郭小川那种精神发扬光大啊，促进伊春的这个林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0: 伊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王波：
2: 我感到非常高兴啊，看到这个读书会办得这么好啊，我希望啊，奉一线能把这个读书会坚持办下去，越办越好。把郭小川先生的诗歌精神，尤其是林区三唱的诗歌精神，把它继承下去，把它发扬光大。
0: 河北省承德市军旅作家穆仁：
3: 我今天来到伊春呢，非常高兴，正赶上我们伊春枫林县委组织的这个读书会。其实呢，我是来带孙女旅游的，同时向郭小川林区纪念馆捐献我的书籍。可是赶上这场读书会以后，对我的振奋很大。在大美的伊春，不但有风景，还有读书的众多的人群，为我们伊春的文化事业传承，为我们大美伊春增加文化氛围的能力做出贡献。我向你们学习，大美伊春不但风景好，人也更好。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为持续丰富全域旅游业态，打造差异化康养文旅品牌，南岔县梧桐镇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深挖本土药食同源传统文化，以生态赋能、药膳提质、旅游增效为发展思路，全力推动旅游加药膳深度融合发展，把山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康养产业优势，持续擦亮梧桐生态康养文旅特色名片。梧桐小镇生态禀赋优越，山林繁茂，水系充沛，空气质量优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林下药食资源。境内刺五加、桔梗、黄芩、百合及各类山野菜等数十种野生药材自然生长，原生态无污染，品类丰富，营养价值突出，是天然的山林食补宝库。多年来，当地人沿袭四季食补、药食兼用的民俗传统，积淀了厚重的药食同源文化底蕴，为小镇打造药膳康养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立足资源特色，梧桐小镇聚焦药膳康养核心赛道，系统构建专业化、特色化的药膳美食体验体系。小镇依托专场餐厅、三一食堂等核心康养餐饮阵地，秉持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美味养生的理念，深度挖掘山林食材价值，结合传统中医食补原理，创新研发八大系列30余道特色药膳菜品，菜品覆盖

养生汤品、药膳热炒、滋补主食、凉拌山珍等全品类，兼顾食材品味与康养功效，实现温和滋补、膳食调理的养生效果，让广大游客在畅游山水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梧桐特色山林药膳文化。为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小镇推动药膳康养与全域旅游业态深度串联，依托网红大坝流量优势，整合生态观光、山林徒步、田园采摘、精品民宿等业态，精心打造多条药膳康养精品旅游线路，形成观景赏景、品膳养生、田园休闲、静享山居的一站式沉浸式康养体验，提升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卷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爱的传承。
1: 孝是爱的一种表现，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在这方面，李百耀祖孙三代都有令人动容的故事。李百耀的父亲李德林16岁的时候，李百耀的爷爷去世了。年少的李德林呢，就拉着车子，拉着父亲的灵车，回到老家柏林安平下葬。当时正好是寒冬时节，天冷，李德林穿着单衣，光着脚。这可不是穿不起鞋子啊，这是古人的丧葬习俗，表示对父母去世的哀痛之情。一旦脚冻，既疼又痒，是钻心难挨啊。所以李德林这一路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的。受爸爸的影响，李百耀也是一个至孝之人。据这个《旧唐书·李百耀传》里边记载，在父母去世回家安葬的时候，李百耀也是穿着单衣，光着脚，一路走回去。按照当时的礼制，守孝期间不能大鱼大肉，所以营养就会跟不上。李百耀连着守孝好几年，形容消瘦，看上去就像那个大病初愈的样子。李百耀的儿子叫李安七，也是一个孝子，在父亲遇到劫匪的时候，甚至愿意替爸爸去死。隋文帝开皇初年的时候啊，李百耀任职太子通事舍人，因为被人在隋文帝那儿上了眼药了，忏悔啊，就辞职了。隋文帝的儿子杨广，也就是当时的晋王，想趁机结识李百耀，可是李百耀呢看不上这个杨广，就没搭理他，这让杨广很懊恼，这就偷偷的给李百耀记了一笔账，即继位，夺爵为贵州司马。杨广后来当上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那个隋炀帝，马上打击报复。第一件事，先削除了李家安平公的爵位。这个爵位啊是能世袭的，只要不犯错误，皇帝不削除啊，就一直可以继承。那么这个杨广上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这个安平公的爵位先给你拿下，然后又把李百耀贬为贵州司马。李安七陪着爸爸一起到贵州去，为什么呢？毕竟爸爸这个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为父母守孝期间受尽了折磨，哎，身体呀，素质就更差了。从长安到贵州那么远的路，如果就李百耀一个人，说真的，能不能活着到达，能不能活着回来，那很难说呀。当父子二人来到太湖的时候，遇到了强盗。在这种情况下，李安七跪到强盗面前，哭着哀求：您饶了我爸爸吧，我愿意拿我的生命换我爸爸一条命。强盗的心也是肉长的，竟然被感动了，于是就放了他们。父亲英雄儿好汉，其实这句话用在李德林的家里也是没有问题的。家风并不是简单的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东西，而是融化到血液里的文化传承。

是有样学样，是榜样的力量。李德林、李百耀、李安琪，祖孙三代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魅力。

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东晋时期有一个名叫陶渊明的人，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人。他所开创的田园诗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他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京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毅都做过太守。他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家家里生活。孟家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金，未尝有喜运之容，好酣酒，余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叔父陶魁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陶渊明不想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受印去职。陶渊明13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13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13年，最后赴归去来西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公公自私的隐匿生活，夫人狄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见。由于家乡浔阳一带水旱灾害连年不断，所以他靠着微薄的田产维持着一家老小的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即使如此，陶渊明也不羡慕荣华富贵，而是喜爱清静闲散的田园生活。他一面耕田，一面读书写诗，不仅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十分逍遥自在。大概28岁那年，陶渊明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取名《五柳先生传》。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先生不知道是何等样人，也不清楚他的姓名。他的住宅旁边有5棵柳树，因而就以五柳作为自己的号了。先生喜爱娴静，不多说话，也不羡慕荣华利禄，很喜欢读书，但对所读的书不止于字句的解释。每当对书中的意义有一些体会的时候，便高兴地忘了吃饭。生性爱喝酒，可是因为家里贫穷，不能常得到酒喝。亲戚朋友知道我这个情况，所以时常备了酒邀我去喝，而我呢，到那里去总是把他们备的酒喝光。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

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生活在一个崇尚自由、盛行玄学之风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是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起现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

0: 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秦岭博物院，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3: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4: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聚焦创新合作。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开幕。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368.3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召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通气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柯吉新说，我们期待各经济体通过深入交流，形成更多面向未来、务实可行的合作共识，推动政策经验互鉴和合作成果转化，共同提升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数字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建设更加开放、活力、强韧、包容的亚太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中方将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新华社消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新华社消息，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此次活动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新华社消息，记者8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
3: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吉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佩斯科夫二十

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佩斯科夫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一边火上浇油，一边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

0: 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佩斯科夫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一边火上浇油，一边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已确定。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一边火上浇油，一边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已确定。
1: 这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0: 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一边火上浇油，一边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
1: 这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
1: 是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

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记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项，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讲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个粗的来，粗的
4: 来来来
3: 来
4: 来
3: 来
4: 来来来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聊？
3: 你滚一边去！

0: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1: 孩子们太热情了。
0: 是啊，
1: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0: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1: 哎，你就洗你了。
0: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1: 了。不用黄瓜，你就洗吧。
0: 我晚上就
1: 可以。爱洗吧。
2: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1: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0: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2: 那啥也不能说。
0: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1: 好好好好好，
0: 没说吧？嗯，
1: 啥也没说。
0: 那就
3: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0: 说了。乳名说了，
3: 吃啥都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0: 又说了，我去！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1: 这孩子
0: 他说的不一定
1: 这么快，
0: 信口胡诌。
1: 小秘密。
0: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0: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0: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4: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那
1: 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5: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5: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哥，
0: 我见你，哎
2: 呀，这是示弱，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
5: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5: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
2: 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6: 王妞妞
7: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的。
1: 婆婆，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6: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6: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6: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2: 这激将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2: 看就看，
1: 傻子。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2: 哎呀，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2: 你放屁！
0: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2: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
2: 吧，找找
0: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2: 哦，这就是鲁国藕。
3: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1: 秦王到。
5: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1: 放心。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哎，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
0: 那么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八百年来教啊。
0: 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八年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那个
0: 他呀，
1: 我三十了，
0: 六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打好，加油！
1: 嗯，
0: 加油！
2: 裁判，弩给我呀！
3: 弩，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4: 别再开胸趴！
5: 韩国人，你作弊！
4: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6: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7: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7: 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7: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7: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7: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2: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4: 你哥。别整孩子呀。
0: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7: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2: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7: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7: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啊，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6: 哎呀，我不用
0: 啊，
6: 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6: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6: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6: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哎。

是真的一个两个字叫酷暑难耐啊。在这边的话，我就没有感觉到什么怎么热，特别是早晚，我要穿长袖，有时候还感觉到有点冷的感觉。这边的大森林确实也好，特别是我进到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甜。

0: 大森林里以后啊，这种空气是天
1: 然的，这个氧吧使我们在这里玩的身心愉悦啊，非常的舒适啊，很快乐。
2: 今年我市针对全年龄段游客的多元化需求，精心打磨三条差异化抗氧线路，实现深呼吸、深睡眠、深度游。九峰新

0: 精神上来，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政协优势，助推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要围绕公共卫生服务、森林抗氧产业发展等工作，广积良策，深入调研，提出更多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要将严明的纪律贯穿政协换届工作全过程，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集体学习会议强调，要将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际。要紧扣伊春“十五五”时期“四转三跃一迈进”战略方向和12个聚焦重点任务，积极建言资政，为加快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汇聚智慧和力量。本台记者陈小雨、周德全报道。8月25号，牵手团圆青春协进省级示范活动暨伊春市军地青年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在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举办。市委副书记陈旭、团省委副书记王子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二级巡视员张旭、伊春军分区大校副司令员黄雷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陈旭致欢迎词，希望军地青年在绿水青山间收获友谊与美好。黄雷在讲话中指出，本次活动是暖兵会兵的务实举措，期盼军地青年加强沟通，彼此理解。王子健在讲话中勉励青年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时代使命。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杨松、夏昭瑞报道。嘉荫县持续升级暖心宠客举措，免费开放县政府停车场，为房车自驾游客提供一站式驻车保障，更有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烹饪特色家宴，以实打实的贴心服务、地道醇厚的家乡味道，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龙乡的真诚与温情。走进嘉荫县政府停车场，一幅温馨惬意的画面映入眼帘，不少房车游客在这里安营扎寨，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休闲小憩。为了解决房车游客的后顾之忧，嘉荫县不仅免费开放停车场地，还贴心地提供了免费水电和便利的如厕等硬核保障。同时，非遗大厨上门烹饪的特色佳肴更是让远来的客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嘉荫县餐饮协会会长、第三代江鱼烹饪非遗传承人王佳宇：
1: 家里来钱了，在东北外边来钱，东北人会拿出最大的热情，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今天我准备了几样山珍小菜，让大伙尝一尝。作为嘉荫第三代江鱼传承人，今天我亲自去给大家去做鱼，让他们尝一尝我们嘉荫的味道，尝尝我们嘉荫的江鱼，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们嘉荫人的热情。
0: 伴随着铁锅的沸腾，浓郁的香气弥漫在营地，满满一桌热气腾腾的家宴瞬间温暖了客人们的胃和心。河南游客张东：
2: 我们这次住的是县政府的停车场，这是有水有电，然后呢很非常安全安心。嘉荫政府给我们做了满满的一桌当地的特色菜，有江鱼，有干豆腐，还有山野菜，然后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好，这个鱼汤做的是非常非常的鲜。
0: 陕西西安游客马新宝：
3: 我可以说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跑了，跑的地方多得很了。像你们这样的政府，给你们给一个大大的点赞，太好了！这样都还给吃管这个晚餐，我这个还是第一次见，我还没见过。也有这个免费停车的，有水有电的地方也有多的是，这种没有没见过，我这是第一次见。
4: 我也第一次。
3: 你们做的特别好啊！用语言说不出来了，太好了。
0: 江苏南京游客赵维友：
5: 晚上搞的这个特色的这个酱鱼宴，给我们尝到了美食，也感受到这个地方政府对我们的热情。
0: 从基础便民的硬件兜底到走心暖心的服务升级，一餐烟火气，万般龙乡情，是嘉荫文旅服务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邵英林、龚嘉欣、邵光栋报道。8月21号，铁力市一起超伊春全民运动超级联赛2026年爱上铁力的夏天全民健身日健身展演活动在铁力市体育休闲广场举行。活动吸引了22支参演队伍，近1000名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力满满的健身操、韵律十足的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林区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全民健身的蓬勃活力， 激发群众。

0: 重主动健身的积极性，让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铁力市公园健身操辅导站站长李静梅：
1: 作为市委体育指导员，我们会履职尽责，做好健身操舞的指导与推广，服务群众，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全民健身，收获健康与快乐，为共同促进大美铁力轮渡里事业的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本台记者戴静、龚静涵报道。连日来，枫林县组织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向过往游客送上冰镇西瓜、冰棍等，以细致服务传递秋日温情。临海山间，志愿者活跃在景区入口、游客集散点、游览步道等重点区域，为游客发瓜果、冰棍，细致周到的志愿服务拉近了与游客之间的距离，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临城人的满满诚意与热情。志愿者还为往来游客提供游览路线咨询、景区指引、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耐心解答游客关于交通、食宿、景点游览的各类问题，协助维护景区游览秩序，提醒游客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引导游客文明游览，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以温情服务喜迎八方宾客，进一步擦亮县域文旅特色名片。本台记者王悦、王汝佳、张京旺报道。8月20号，友好区举办农林特色产品展销活动，集中推介林区原生态农林好物，让藏在深山里的优质特产走进群众生活，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本次展销聚焦伊春礼物品牌，集中展出白桦汁、上甘岭白酒、百道香酸菜等深加工产品，以及蓝莓、松子、山木耳、新鲜果蔬等原生态农林特产，全方位展示友好优质生态物产。活动现场人气十足，工作人员通过现场推介、品鉴体验等方式，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选购。友好区供销社主任刘迪：
2: 我们依托供销社职能优势，整合本土优质农林资源，帮助企业和农户拓宽销路，提升产品知名度，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推广，进一步擦亮本土农林品牌，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后续我们将持续做好产销服务，常态化开展各类展销推介活动，助推林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 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
16: 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6: 是可不是吗？是呀。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2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2: 中国抗新疫情
2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1: 10年，
22: 中国向
2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2: 取得全面胜利。
2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3: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4: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3: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5: 又钓上一条大鱼。
23: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2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3: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27: 不会被骗，不是被骗，
26: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2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3: 真是骗子。
29: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5: 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7: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6: 有我，
28: 有我，
26: 有我，
20: 有我们。
13: 穿越千年时光，
17: 推开历史之门，
13: 打捞人间烟火，
17: 走进市井巷陌，
1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3: 人间烟火，
30: 他们

0: 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1: 今天咱们接着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谁呢？北宋被封为王的宦官童贯。上回咱说了，宋徽宗自从继位之后，由于奢侈浪费，财政上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一年的全部财富啊，也就是财政收入啊，只能够供八九个月的支用。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缺，在童贯的怂恿下，宋徽宗下令铸造以五当十的大钱，还把茶税的定额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把政府出钱合买的绢锦也改为无偿的征收。这种做法除了造成币制的混乱以外，并不能够弥补财政上的赤字。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从政和元年，就是公元1111年开始，宋徽宗又设置了一个专管掠夺私人土地的机关，叫做西城扩田所，命令童贯主管其事。在名义上是北宋政府要把一些天荒或者说死绝逃亡户的土地没收作为公田，实际上是要强占肥沃土地，把原业主逼充佃户，让他们把自己得到一半的收入充交给政府纳税。例如像河南汝州庐山县的土地适于种稻子，就全部扩为公田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因为丧失了土地挨饿致死啊。后来把掠夺面积扩大到了山东、河朔、淮南、江浙等地，所有湖泊的退滩地、黄河决口泯灭过的土地全都征作无主土地来没收。到了宣和三年，就是公元1121年，经过童贯掠夺的农民田地已经达到了34300多顷。除了扩田所对私家土地的大量掠夺之外，童贯和他的手下这帮党羽还倚仗着权势掠夺了大量的田园房舍。童贯的党羽有一个叫朱冕的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客10余万担，夹地名园几半无郡呐、啊。也就是说他的田园地产几乎达到了东吴的一半。到宋钦宗收没他家产的时候，田地一项就有30万亩，蔡京的土地也很多，他在江南的一所永丰围就有水田近1000顷。
0: 蔡京和童贯在宋徽宗时期虽然都受重用，权势显赫，但实际上与童贯比起来，蔡京与宋徽宗的关系毕竟还是稍逊一筹。
1: 宋徽宗赵佶虽然说很赏识蔡京的献媚功夫，可是有时候也会产生厌恶，对蔡京啊前后4次进行了免职。童贯呢是赵佶始终宠信的宦官，先后掌兵权20年之久，历任监军大使、太尉等职，久居枢密要位，最后呢晋爵为郡王。如此的恩宠，蔡京那是无法来企及的。有了宋徽宗这棵大树做靠山，童贯做事也是为所欲为， 他的生活也是极端的荒淫，喜欢吃鹌鹑，每次呢要杀几百只。他请心腹来饮酒，吃蟹黄馒头和黄雀饼，一个馒头要花1300多贯，饼呢都是用黄雀的胃炮制做成。他建的宅院叫西园，周围啊几十里，毁坏民房数千间。他过个生日，天下郡国都要供奉，号称叫生辰纲。人民对他是恨之入骨，所以也特意编了民谣来诅咒他，说打破桶剥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这打破桶指的就是铜罐，剥了菜呢是菜精。经过这一群败类的腐朽破坏，北宋的社会危机四伏啊，江南河北遍地燃

0: 宋政府的扩公田所激起的。在方腊领导下的南方人民起义则主要是为花石纲的骚扰所激起的。
1: 由于童贯在蔡京重新被启用进而当上宰相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蔡京对童贯也是知恩图报。
0: 崇宁二年，就是公元1103年，陕右一带有边患，蔡京力举童贯，说童贯呢曾经前后10次出使陕右，对那里的事宜以及各地将领实际的本事都最为熟悉，于是朝廷就派王后高永年为帅，率领着10万军马疾驰黄州。这黄州在今天的青海东部。童贯呢则依照元丰年间宋神宗用李宪的故事担任监军的要职，从此童贯开始操纵军权。为了牢牢地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童贯采用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方法来笼络部将。童贯担任监军以后，随着大军进发到黄州，他们在这个地方杀生祭旗，召开誓师大会。然而行将开战之际，突然接到了皇帝的手诏，就是诏书。原来啊，皇宫失火了，皇上认为是不宜征战之兆，因此急令止兵，不要再打了。童贯看过这个手诏之后，若无其事地折起来塞进了靴子筒里。军中的主将问他，皇帝写了些什么呢？童贯回答说，皇帝希望我们早日成功。于是童贯继续率师西进。由于部将王后高永年指挥有方，宋军顺利地攻下了黄州以及附近的善州、郎州等地。童贯由于这次的监军有功，擢升为景副殿使兼襄州观察使，以内侍身份而转任粮食。在庆功宴会上，童贯慢悠悠地拿出了皇帝那份手诏，传示军中的将领们观看。大伙儿一看呐，无不大吃一惊。领军主将相当恐慌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童贯回答说，那时士气正盛，这样指兵今后还怎么样打仗啊？主将问，那要是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童贯说，这正是我当时不给你们看的原因，打败了当然由我一个人去领罪。众将听了呼啦一下全跪在地上，大家不得不感激佩服童贯呢。与此同时，童贯还做了另外一件相当打动人心的事情。开战之后，阵亡了一位作战奋不顾身的将领，当时这位将领的妻子已经去世了。他战死了之后，他的独生儿子流落街头，成了乞讨儿。那么童贯下令将这个孩子找回来，当众认这孩子做自己的义子，声明一定如对己出般的善待遗孤，将他抚养成人。这一手很厉害啊，那些个整日里在生死场上搏杀的将领们十分感动，认定童贯是一位值得为他卖命的上司。从此之后，童贯牢牢地树立起了在西北军中的威望。可是让人可惜的是，这个孩子后来改名叫童诗敏，长大了以后帮着童贯干了不少坏事。公元1126年，诛除六贼的时候，和童贯同时被新皇帝下令给斩首了，这些都是后话。咱们再说大贯二年，就是公元1108年，童贯的部将刘仲武收复了积石郡，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并且招降了

0: 羌人的首领臧征普哥，这是一件好事。童贯呢却生了嫉妒之心，他把刘仲武的功劳压下来根本就没有上报，刘仲武敢怒不敢言呐。之后因为宋徽宗无意间知道了这件事，刘仲武才得到了应有的褒奖。由于宋军收复了西北羌人占据的几座大城池，童贯因此再立军功，被封为检校司空。政和元年，就是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不久宋徽宗又派他为使节，随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一起出使契丹。当时朝廷当中曾有异议啊，认为一个生理上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是有碍观瞻，会让人家小看作为一个大国无人可派吗？但是宋徽宗坚持自己的看法，说是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以童贯的善察人意，这次出使当然是获得了成功。完成此事之后，童贯以太尉身份接任陕西、河东、河北宣抚使，可谓飞黄腾达，炙手可热呀。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嘲弄的把蔡京称为是公相，把童贯称为是温相。
1: 童贯出使契丹返回后更加趾高气扬，为了进一步控制兵权，他建议出塞筑城屯守，并且伺机收回衡山地区，让西夏失去这一道重要的军事屏障，以迫使西夏央求辽国出面请和。这个建议得到了宋徽宗的认可，童贯随即在西北拥兵自重，发展势力。
0: 燕云十六州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这是整个中原的门户。但是自从石敬瑭献出燕云十六州换取了后晋皇帝宝座以来，中原地区便实际上门户大开，丧失了所有军事与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宋朝立国以来便一直图谋恢复，从宋初的宋太宗两次出兵失败以后，虽然说北宋和辽国议和，但是恢复燕云十六州的夙愿一直没有放弃。即使到了宋徽宗时期，尽管朝廷的国力已经非常的衰弱，但是仍然不计后果的要求光复燕云。这个时候已经强大起来的女真族啊，在公元1115年建立了建英国，并且开始攻打辽国。辽国这个时候的国力呢已经衰退，根本招架不住女真族的进攻，眼看就要亡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徽宗决定趁虚而入，联合金国攻打大辽，然后呢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一切还要从童贯出使辽国开始。宋徽宗借着为辽天子祝寿的机会，派童贯率人前往辽国拜贺，其实呢是趁这个机会去探听辽国的真实情况。当时辽国有个叫马直的人，一向不学无术，专爱钻营，以求飞黄腾达。这次他听说童贯来到了辽国，眉头一皱，立刻计上心来。他拜见了童贯，并且献上了一条锦囊妙计，叫联金灭辽。童贯一看这个人的观点正合徽宗皇帝之意啊，于是欣喜万分，就十分器重这个马直，还为他起了个新名叫李良嗣。童贯给辽天子拜完寿之后，马上领了马直回去见皇上。李良嗣面见了宋徽宗，徽宗问他为何要投奔宋朝，

李良嗣回答说：“辽国必亡，陛下要恢复中国往日的疆土，替天行道，吊民伐罪。只要王师一出，幽燕的百姓就会单食胡浆，夹道欢迎。先发制人，后发则为人所制。假如女真得志，王师出兵也为时已晚了，时不我待呀。”宋徽宗于是又问他如何取得燕云十六州。李良嗣献策说：“北方女真人对辽恨之入骨，而辽天作地又荒淫无道，宋朝若能够迁使自登莱，也就是指着今天山东的蓬莱和莱州，渡海北上，与女真结好，相约攻辽，辽国就一取了。”宋徽宗听了李良嗣的意见，也不和大臣们朝议，马上就派大臣马正出使金国，和金国取得了联系。宋金联盟啊，虽然说短时间之内对辽构成了威胁，但是有远近的大臣进谏，极力劝说宋徽宗不要联金。大臣安尧臣上书说：“臣以为燕云之役开始之日，就是边信虽开之时。太祖时候拨乱反正，身披甲胄，当时的将相大臣都是勇略过人，难道不能够攻克燕云吗？只是他们不忍心使百姓陷入战乱困苦之中。英宗的时候，澶州之役取得了大胜，仍然与辽议和，也是为了固本息民。如今童贯结交蔡京，同纳李良嗣为谋主，见平燕之策，臣恐怕唇亡齿寒，边境不得安宁，还望陛下借鉴历代君臣得失，渡塞边际，勿守旧好，不要使外夷趁奸窥视中国，这样才能够上安宗庙，下安黎民。”负责起草诏令的中书舍人宇文虚中也反对这样的做法，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比如啊，一个大富翁和一个穷人比邻而居，他想呢吞并穷人，扩大自己家的地盘，于是就找来了一个强盗，对这个强盗说：“干掉这个穷小子，他的房地产我给你一半，他的财产呢我全部归你，就算都做到了，邻居换成了一个成天家惦记你家财产的强盗，从此之后你这日子还能过好吗？”负责枢密院的郑居中也极力反对接金公辽，他知道童贯蔡京都力主此事，便对蔡京说：“公为大臣，国家元老，不能够遵守两国盟约，折造事端，成非妙算。不久金人攻辽，辽国日挫。”童贯又继续议论用兵，郑居中反对童贯说：“不宜幸灾乐祸，等待辽朝自己灭亡吧。”宋徽宗一心要与金国结盟，而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做一件光耀史册的事情，对这些意见一点都听不进去。公元1120年，宋金终于达成了协议，宋金联合攻辽，金兵负责着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朝攻取燕京折金府。宋金灭辽之后，宋朝呢将原本进贡辽国的岁币转交给金国，燕云地区归还大宋，这就是历史上的海上之盟。盟约订立了，宋徽宗就命童贯集结了150,000军队准备攻辽。就在这个时候，浙东爆发了方腊起义，徽宗只好让童贯先率兵征讨方腊，然后再做攻辽事宜。童贯等人主持的花石纲啊，弄得民怨沸腾，把广大农民逼上了绝路，大批的中小地主也濒临破产，有压迫就有反抗。宣和2年，就是公元1

天120年10月，江浙地区饱受花石纲和应凤局压迫盘剥之苦的各级层广大人民，在睦州七原主方腊带领下发动了起义。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在南方大地风起云涌，震动全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鲁迅的喝茶，一起来听。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2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手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却是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觉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不过要想着轻浮，首先就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己所泄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精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朱兰熏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

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要割稻而已。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敏锐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慰。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盲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敏锐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敏锐的自然不在此例，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是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终究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晨去

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日本玩偶藤娘身上。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都熠熠发光，而且闪烁不定。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暗夜正在向前走动，不知怎样一来，暗夜已逝，旭日东升。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再远一点，在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所有这一些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流在藤娘身上。然而一转瞬间，阳光忽然又不见了，藤娘身上一片阴影。窗外在梧桐和垂柳的缝隙里，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正盘旋飞翔在这样的天空里，黑影。

在蔚蓝上面画上了弧线，歌影落在湖中，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更富有神韵，宛如镜花水月。朝阳越升越高，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我的头上。我心中一动，阳光好像有了生命，它启迪着什么，它暗示着什么。我忽然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上对着初升的太阳静坐沉思，幻想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我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没有这一份福气。可是我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腾翻，仿佛也能洞察三界，透视万物了。现在我正处在每天工作的第二阶段的开头上，紧张的工作了一个阶段以后，我现在想缓松一下，心里有了余裕，能够抬一抬头，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忽人眉宇，歌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出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世福千金子夫人和世福佑后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窗外太阳升得更高了，梧桐树椭圆的叶子和垂柳的尖长的叶子交织在一起，椭圆与细长相映成趣，最上一层阳光照在上面，一片嫩黄，下一层则处在背阴处，一片黑绿。远处的塔影屹立不动，天空里的歌影仍然在画着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弧线。再把眼光收回来，则看到里面窗台上摆着的几盆君子兰，深绿肥大的叶子给我心中增添了绿色的力量。多么可爱的清晨，多么宁静的清晨，此时我怡然自得，其乐陶陶。我真觉得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大地毕竟是非常可爱的。我有点不知老之已至了，我这个从来不写诗的人心中似乎也有了一点诗意。此身何事诗人味，歌影湖光入目明。我好像真正成为一个诗人了。1988年10月13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托塔李天王闻听巨灵神没了踪迹，是又气又恼啊。哎，心中纳闷啊，这个巨灵神往日跟随我都做前不正义先锋官呢，到哪个地方平妖降魔，那也没有说临阵退缩的，那今天能跑哪去了啊？难道说这个孙猴果然神通广大，他打不过他们，打不过你回来呀。哦，怕我责罚他呀，那再怕你也不能跑啊，你临阵脱逃，你可知什么罪过吗？当逃兵那抓住就得毙呀。哦，神仙也一样，都一样，临阵脱逃者斩呐、啊、斩仙台你难免一刀啊，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旁边的哪吒说话了，父王啊，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既然巨灵神不知所踪，那就带孩儿到那花果山水帘洞前会一会那个妖猴。李天王点点头啊，那还得是我儿哪吒呀，披挂整齐，看来这个妖猴啊绝非善类，料也无妨。这哪吒呀，你想想，那打遍天下几乎没遇得对手啊，那哪能把孙悟空放在眼里呢？马上甲胄整备之后，噌，跳上自己的风火轮，一抖手中火箭枪，噗，火苗子呀，喷出3丈开外呀，呜，风火轮都快呀，转着轮，呜呜呜呜，就来到了水帘洞外。那这个时候啊，孙悟空刚刚把那大地沟给缝合好喽，刚把这个地方啊给弄平整喽。一看没有天兵了，那收兵吧。孙悟空刚想收兵，呜呜呜呜，哎呦，大王你看，又来个小孩踩一火轮。孙悟空往天上一看，可不是嘛，来这么一个小孩子。一看这个哪吒呀，好不漂亮。孙悟空啊，心里头先挑一大拇指啊，就见这个孩子总脚踩着鹅，

披毛未盖肩，神奇多名物，骨秀更清颜，称为天上麒麟子，国士烟霞彩凤仙，龙种自然非俗相，妙龄端部泪尘凡，身带六般神器械，飞腾变化广无边，金兽玉帝金口罩，赤峰海会号三坛。孙悟空一看，怎么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娃娃呀，这人都是爱美的呀，谁不喜欢漂亮人呢？谁也不喜欢丑八怪呀。孙悟空一看，不由自主的往前凑了凑，哎，你是谁家小哥，敢闯俺花果山水帘洞，有什么事啊？那这个时候啊，哪吒一按风火轮，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降落尘埃，把掌中火尖枪一抖，噗噜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把孙悟空吓得一激灵啊！哎，小孩玩火，小心晚上尿炕！哎，哪吒这个气呀，你怎么那么贫嘴呀？我玩火呀，都玩那么多年了，也没有一次尿过炕。嗨，我接这茬干嘛呀？把哪吒气糊涂了。阿斗，你这破猴，难道说不认识你哪吒三太子吗？哦，你是哪家的娃娃？俺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是也，今日特奉玉帝钦差至此请你。哦，哈哈，孙悟空乐了，原来是个小太子啊，我看你胎牙未退，乳臭未干，怎么敢在我面前说此大话？俺老孙活了300多岁，不愿意给你小孩子一般见识。去去去，俺老孙不打你，看见没？说着，孙悟空拿大拇哥一挑山头上那杆旗帜，只要你上告玉帝，让那玉帝老儿让俺老孙做这个齐天大圣，俺老孙呢就不再和你们一般见识了。如果不遂俺老孙之心，俺老孙定要打上凌霄宝殿，把那玉帝老儿由打那宝座之上嘣就给踢出去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哪吒闪慧目这么一看，哎呦，就见这山顶上啊飘着一面赭黄旗，旗上写着四个大字，齐天大圣。哼，哪吒一看这四个字啊，哪吒这个气呀，你这妖猴有多大能耐，敢称此名号？你居然敢叫齐天，我看你离死不远了。哦，你这小娃娃嘴巴倒厉害，不知道有何能耐能降得住俺老孙。哪吒是嘿嘿冷笑啊，俺哪吒降妖除魔无数，像你这样夸大口的呀见多了，休走，吃我一剑。说着话呀，就见哪吒把身形这么一晃，噗，怎么呢，一下子三头六臂了。哪吒为什么变作三头六臂呀？主要是吓唬吓唬孙悟空，让你看看我的神通。你一看三头六臂，那还不得吓得亡魂结帽跪倒磕头啊。那就见哪吒三头六臂呀，每个手里都握着一件不同的兵刃，那是斩妖剑、斩妖刀、伏妖锁、降妖杵、绣球儿，是火轮儿。这也不知道从哪里呀，弄这么多的兵器，这么多的法宝，反正是一个个金灿灿的，夺人耳目啊。孙悟空一看，哦，变成三个脑袋了，俺老孙就怕你了。我说小孩啊，俺老孙看你是个娃娃，今天呢就站在这里不跟你还手，让你先砍老孙几剑，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呵，哪吒生气啊，从来没有一个妖怪敢说站在我面前不动弹，让我砍几剑。砍几剑呢？我一剑就把你劈的是魂飞烟散了。好泼妖猴，休走，看剑。哦，哪吒往前这么一扑，其中一个胳膊这么一抡，掌中宝剑对着孙悟空咔，就这么一剑，这可是斩妖剑呢。这一下子由打孙悟空天灵盖上一直劈到尾巴尖儿，啊咔！

一声，你看人家哪吒这技术，不偏不倚，一剑下去，把孙悟空啊整个是劈为两半的，扑通扑通，这两半的孙悟空是各自倒地，左躺半拉，是右躺半拉。哪吒一看呢，哼，就这能耐啊，我是一招制敌呀、啊。来啊，收兵，把这妖猴给铲除了。那哪吒是得意洋洋啊，迈步刚想走，他怎么不转身呢？不用转身，三头六臂啊，哪个地方都脑袋，迈步就走啊。刚想走，别介，前面的脑袋把后面脑袋给叫住了，后面脑袋偏过来，怎么回事？你看看，这仨脑袋一起转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呦，把这哪吒呀是唬得不轻啊！怎么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多恐怖啊！好家伙，两半拉孙悟空的尸体呀、啊，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呜噜，往中间凑，凑到一起之后，嘣，两片屁股蛋儿先拼在一起了，然后啪往中间一合，就像那个拉链似的，哎，他又拉上了，中间一点印儿没有啊！孙悟空冲着哪吒一乐，你这一剑太快了，俺老孙还没有准备好呢，你就一剑把老孙劈成两半了，不算不算，再来！哎呀！哪吒一个，你怎么拼上的？孙悟空一乐呀，俺老孙有粘合技，你不知道吗？好妖猴，气死我了！招剑，又一剑，斜肩铲背，咔嚓一声，扑通扑通，两块尸体又落地了。这回哪吒不走了，抡起掌中斩妖剑、斩妖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这孙悟空啊是碎尸万段的。好家伙，这一会儿功夫剁成饺子馅儿了。哪吒一看，我让你再粘合起来，就算你再粘合起来，那你也是个大肉丸子，你也成不了一个猴子了。收兵，他迈步刚想走，咕噜咕噜咕噜，前面的脑袋呀、又把后面的脑袋给叫住了，后面脑袋扭过来，怎么又出现什么事了？你看这肉泥好像是渗到地下去了。仨脑袋呜又转过来了，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就见剁在这个地上的这孙悟空的肉泥呀、慢慢全渗到这花果山地皮底下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哪吒正纳闷的时候，有打地底下呀钻出来一个小牙牙来，这个小牙牙是迎风就长啊，两半牙往旁边的一分，有打中间扑就开始往外呀开枝散叶，一会儿功夫啊，好家伙，有打地下冒出一棵桃树来。哪吒一看，这个地方谁也没施肥，这桃树怎么长那么快呀？就见这桃树长起来之后，整株桃树上面是桃花盛开呀，桃花一开，时间不大呼啦，这花瓣全落了，其中啊有一个花蕾底下就出来一个小青桃，这小青桃也是迎风长，呜呜呜呜呜，开始啊就那么一个拇指肚那么大小，慢慢的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呜，好家伙，最后这一桃啊长得就跟一口大缸似的，砰，有打桃树上啊就掉落尘埃呀，一掉到地皮上还颤悠颤悠直动弹。哎呦，哪吒一看，这不妖怪吗，拿宝剑咔冲着桃就劈了那么一下子，一劈再看这桃啪给劈开了，就化成了一个莲花座，这莲花座正当中坐这个光屁股的小男孩。哪吒越看这小男孩啊越眼熟，你看看，乌青眼儿，一张嘴满嘴的都是那鲨鱼牙，哟，这不是我小时候模样吗？哎呦，哪吒。

过去又是一剑，咔，这一剑一劈，噗，一股青烟，眼前什么桃花树啊全都没有了。就听脑袋顶上有人乐了，哎，小孩，当年你是不是这么出生的？俺老孙可是听别人这么说过，今天呢给你演示一下，如果里面呢哪一点不到位，还请小娃娃你呀莫怪莫怪。哎呀，猴头啊，你欺我太甚，猴头你招枪。这哪吒真急了呀，也不拿刀砍了，也不拿剑劈了，一挺掌中这火箭枪，噗噜噜噜噜噜，火苗这三丈啊就奔孙悟空吹过去了。孙悟空一看变，把掌中的金箍棒啊这么一变，砰，就变成一面盾牌，这火扑打到盾牌上，啪，又给他返回去了。我的天哪，把哪吒吓得往下一低脑袋，那前边俩脑袋看得见呢，后面还背着一个脑袋呢，这个脑袋没看见，低得慢一点，扑，就烧掉了脑袋上面一溜头发呀。哎呀，把哪吒疼得一只牙呀，好啊，你欺我泰山，呜，催动脚底风火轮，把掌中的斩妖剑、斩妖刀、伏妖锁、降妖杵、绣球二、火轮二，呀呀叉叉是奔着孙悟空就扑面打来了。孙悟空一看，哼，哎呀，你这娃娃呀，你以为你会三头六臂，俺老孙就不会三头六臂了吗？俺也便给你瞧瞧。说着话，孙悟空摇身这么一变，砰砰砰，出现仨脑袋，也六个胳膊，每两个胳膊是握着一杆如意金箍棒啊。哪吒一看这如意金箍棒，哪吒把这脚底下风火轮给停下来了。啊，对，你这破猴，你那掌中拿的什么东西？哦，我这叫如意金箍棒，莫非是你从那东海龙宫抢来的不成？哦，倒是啊，这个如意金箍棒啊原来就在东海龙宫的海藏之内，那东海龙王拿它当垃圾呀，俺老孙倒不嫌弃，俺这是废物利用，于是就从东海龙宫把它给拿出来了。哎呀，你说这呀，这哪吒气的咣咣直跺风火轮呢。为什么生气呀？哪吒心说话，这玩意儿怎么归他了呢？啊，想当年我可闹过东海呀，我可闹过龙宫啊，我把那东海龙王敖广他的儿子敖丙，我一千坤圈给揍趴下了，给揍死了。那当时我可不知道在东海的海藏之内会有这么一根定海神针铁呀，我要是知道了，这不成我的了吗？哎呀，可恼啊可恼。这孙悟空一听，你这娃娃，这不是笑人无欺人有吗？那当年谁让你不娶了呢？你是有眼无珠，可恼啊破猴，休走，招枪。又往前这么一吹风火轮，抖枪便炸呀。孙悟空晃动三根金箍棒，三头六臂的孙悟空大战三头六臂的哪吒呀，停打停打停打停打。好家伙，这哪吒那不一般呐，那跟一般神将不一样啊，那可以说天宫之上数一数二的神将啊。所以与孙悟空是各持神威呀，停打停打停打停打。打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哪吒着急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妖怪在我面前走过10个回合的，这个妖猴居然在我面前走30个回合，那传扬出去天宫的神仙不笑掉大牙吗？哎呀，可恼，干脆呀，我把这法宝记起来吧，记。说着话呀，这哪吒喊了一声急，噗，就把掌中这6般兵器呀给记在了半天空啊。6般兵器一到半天空，砰砰砰砰砰，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变成了千千万万个呀，一齐向着孙悟空打来呀。孙悟空一看，哦，以多取胜啊，俺老孙也会。砰，他往天上这么一扔金箍棒，顿时砰砰砰砰砰砰，这金箍棒啊在天上也化为万万千呐。

0: 那你有多少法宝，我就有多少根金箍棒啊！那是金箍棒对法宝，是一对一，啪啪变啪变啪变啪变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怎么噼里啪啦的？哪吒那玩意儿不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啊！那金箍棒多厉害呀！一会儿的功夫，把哪吒那些法宝啊，斩妖剑也给斩断了，斩妖刀也打豁了，伏妖锁打五节了，降妖杵给扎的没棱了，怎么没棱了啊？八棱紫金降魔杵嘛，一会儿功夫被这如意金箍棒给砸的呀，八棱全没了，就剩一铁棍儿了。啊，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噼里扑噜，这些法宝啊，全给打到地上去了。哎呦，可把哪吒给疼坏了呀！我得了这些法宝容易吗？这一下子全给我打坏了。哪吒这么一心疼，一分神，孙悟空身形这么一晃，就转到哪吒头顶上去了。有的时候转到哪吒身后去了，转不到。他三头六臂呢，你转哪个方位，他都能看见你。唯独脑袋顶上，他看不见。孙悟空到哪吒脑袋顶上一看，心说：“孩子呀，你现在整个脑瓜都暴露在俺老孙的金箍棒下了，我往下这么一杵，就得把你给杵死啊！不过俺老孙有好生之德，看你这个小娃娃长这么漂亮，也不愿把你打死，干脆给你留点情得了。”想到这里啊，孙悟空把这金箍棒照着哪吒的一个肩膀头上蹭，就那么蹭一点，蹬着风火轮，他升天了。孙悟空一看呢，把金箍棒往地上一杵，哎，那孩子休得忘了俺老孙刚才告诉你的话，告诉那玉皇大帝，让他承认俺这齐天大圣。否则的话，俺老孙就要打上凌霄宝殿去了。哎呀，这哪吒呀，满脸通红啊！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败仗啊，这是头一次啊！哎呀，羞煞人也！呜噜噜噜噜噜，就来到上天云端呐。李天王赶紧过来，哎呀，我儿怎么样啊？哪吒说：“那泼猴果然厉害，孩儿不是他的对手啊。其实哪吒大战孙悟空，李天王在云端看的是清清楚楚啊。说巨灵神过来打他，为什么不看呢？巨灵神又不是他儿子，这是他亲儿子呀。那李天王能不关心吗？在云端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妖猴果然厉害呀。是啊，父王，这个妖猴可不要小觑呀。事到如今，父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天王心说话呀，本来打算这一次啊，就我带哪吒过来就行了。其实连我儿哪吒我都没准备用，我就想着呀，巨灵神过来就得把这个弼马温给逮住。没想到啊，巨灵神被弼马温打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我儿哪吒身受重伤，其实啊也没太重，但现在就得说重伤。哎呀，我这本事啊，那没办法跟这两位相比呀，下去不也白给吗？那吕镇的还有一位鱼肚将，那位本事还不如我呢。哎呀，看来我失算了。本来想着呀，这一次功劳就是我们爷们儿的，现在看呢，嘿，大意了，再打呀，非败不可呀。干脆呀，赶紧回去，上禀玉帝，多派天兵天将围捉这个妖猴，也不为迟晚呢。父王所言极是，待咱们上赴玉帝，带来天罗地网，再捉拿妖猴。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四二七，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托塔李天王和三太子哪吒捉拿孙悟空，没捉拿成功，反倒是被孙悟空打的哪吒身负重伤。其实啊，也没受什么重伤，孙悟空啊就把哪吒的一个胳膊稍微的蹭破点皮儿。但是李天王说了，你啊包扎好了，咱上天宫啊，咱就说受重伤了，咱要说受轻伤啊，咱没法回去，另外也不好跟着玉皇大帝多要医疗费呀，也显得不了咱们的能耐呀。所以孩儿，你呀捂着点啊，就说受重伤了，咱们上赴玉帝，再调来天兵天将围捉这妖猴。于是这父子俩带着这5000天兵回去了，来到凌霄宝殿之上，这李天王当时啊咧嘴就叫了呀，陛下呀，玉皇大帝一看怎么了，声音怎么这么凄惨呢？哎，李天王战况如何呀？陛下呀，臣等奉旨出师下界收服那妖仙孙悟空，没想到啊这个猴子神通广大呀，这一身都是能为呀，臣等不能取胜，巨灵神被这孙猴子不知道打到哪里去了，我儿三太子哪吒与那妖猴大战5000回合，最后啊招了妖猴的道，被妖猴把胳膊给打坏了，身受重伤啊，臣一看不能取胜，只好赶紧回来禀报玉帝，还望陛下天兵剿除啊。呜呼呀，可把这玉皇大帝也给吓坏了。哦，哪吒都受伤了。是啊，孩子过来过来，让玉帝瞧瞧。就见哪吒呀眼圈里转着泪，手捂着胳膊，龇牙咧嘴，陛下臣无能，臣招了那孙猴子道了，被孙猴子用定海神针把我的胳膊呀给打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没那么疼，那也得装着疼啊。哎呀，玉皇大帝真吃惊非笑啊，快快命药王爷赶紧给哪吒三太子诊疗胳膊。药王爷过来了啊，我来看看。不不不不，一会儿等下了朝咱再说吧，怎么不能当众看呢？当众一看就破这皮儿，得下去背地再说吧。李天王是再次启奏啊，启禀陛下，那妖猴在花果山水帘洞最高峰立了一杆旗杆呐，旗杆之上挑着一面赭黄大旗，上书四个大字齐天大圣。他说的明白道的清楚，说让我们呢禀告陛下，如果封了他这个官职，承认他是齐天大圣，他就休兵罢战，而且呢来

来到天宫受旨。如若您不封此官，他怎么样？他还要打上凌霄宝殿也。啊！玉皇大帝一听，当时噗，怎么气的呀？三昧真火都冒出来了。好个妖猴啊！胆敢这样的猖狂，还要做什么齐天大圣？这是要和朕平起平坐呀！这还了得呀？哪位爱卿下界降服此妖？刚说到这里，陛下且慢。仙班当中啊，那太白金星又出来了。陛下，休发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您呐，消消气，消消气。太白金星赶紧过来，用手啊，赶紧往这玉皇大帝鼻子眼里捅。捅干嘛呢？把那三昧真火呀，再捅进去。当玉帝的要有城府，不能够动不动的往外冒三昧真火，那还了得呀？啊，赶紧收收火气，给捅进去了。玉皇大帝一看是金星，老爱卿，你有何高见呢？陛下，这个妖猴啊，他就是一个猴，你跟猴子一般见识干嘛呀？啊，这猴子呀。哎，调这个棋，调那个棋，他就觉得好玩儿。那不像是一般造反的人，他真的呀，哎，要做什么齐天大圣？他不是，他就是觉得好玩啊。他是个没个大小。如果您现在加兵与之争斗，您能不能一下子把他给逮住啊？啊，各位，你们谁敢打包票，说这一次再下界？一举就把这孙悟空给抓住，有没有？有没有？李天王前车之鉴，李天王和哪吒下界都没立刻捉拿住妖猴，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的能为有没有天王和哪吒能为大？你们自己说，谁觉得自己比天王和哪吒能耐还大？给我走两步，走出来，啊，有没有？金星当众这么一问。那众仙班心说话，谁也不能这个时候说呀。这个时候说，那不是明摆着要得罪托塔李天王吗？要得罪哪吒吗？有能耐的也不敢站呢。金星这么一看，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哪位神仙敢打包票的吧？所以陛下呀，你看看，没有一个神仙敢说自己下界就能立刻降住猴妖的。那么，如果我们一时之间降服不了他，那不是劳师动众吗？那得费多少银两啊？陛下，您算过这个账吗？打仗打的是钱呢。玉帝点点头啊，甭说这钱，就看众仙呐，没有一个敢站出来的，这账够呛啊。那金星，你意下何如啊？老臣还是那句话，不如啊，陛下您呐，大舍恩慈啊，还是啊降道旨意，让老臣呐再去花果山跑一趟，然后把这孙猴子呀再次招安，把他再次招到天上，不就行了吗？哎呀，老爱卿，上一次听了你的言语，朕就把那孙猴子招到天宫了。而且呢，还赐给他一个官职，弼马温嘛。他嫌官职小，这不才反出天庭吗？那这次再招上来，他还要反，怎么办呢？哎呀，陛下，你看您都说了，您上次把他招上来呀，依着老臣呢，您就给他个大官。结果呢，您老人家不但没给他大官，反倒是啊，让人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弼马温。陛下，不是老臣说您。您自己琢磨琢磨，您让他做个弼马温，那他能干吗？你要老臣，我也不干的，对不对？既然要招安呢，就得给他一个大官。哦，给他什么大官？这天宫当中的大官都已经坐满了，没有空职了呀？有啊，还有空职，哪还有啊？齐天大圣啊，他自己不是要做齐天大圣吗？那就赐他齐天大圣，啊！
玉皇大帝一听什么，真的让他与朕平齐。哎呀，陛下，您呢何必在意上面写的什么字啊？您就把它呀当成一个荣誉称号，您就授给他不就完了吗？不就好听了吗？又不让您给他开工资，这不授他一个荣誉称号，一个荣衔，有衔无禄，不就完了吗？猴他管你那个呢？他一看好听，脸上有光，不就不反了吗？你的意思，光给他这个称号，不给他发钱？当然了，名是齐天大圣，你呀、也别让他再管事了啊。那既然不管事，就不用发给他俸禄，就给他这个名号，让他呀爱在天宫待着呀就在天宫待着，爱跑地下待着呀就到地下待着，就在这天壤之间慢慢的呀收服收服他的邪心，让他不生狂妄，这样一来这乾坤不就安静了吗？海内不就清宁了吗？那何必劳师动众的呀？就给他四个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干嘛动刀割呢？对不对？玉皇大帝眨巴眨巴眼儿，这么一琢磨，是这个理儿，不就是四个字吗？爱叫什么叫什么去，齐天大圣你叫玉皇大圣也无所谓呀，不损我一根汗毛啊，就是那么一个称号，我又不掏银子，又不给他发工资，行了，就这么地吧，能少一事是一事啊，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最好啊。老爱卿言之有理呀、那就依爱卿所奏吧，谢陛下。马上吩咐文曲星赶紧的草拟诏书去招安呢，还得让太白金星去，怎么老天使了，你再去一趟吧。太白金星接到圣旨之后，告辞玉皇大帝，重新的是走出南天门呐。增长天王一看，哟，老金星，您这又干嘛去？嗨，我这还得去花果山水帘洞走一趟啊。哦，增长天王一听，怎么了？李天王哪吒没降住那孙悟空？没有啊，不但没降住，巨灵神现在呀、都失踪了，不知道被孙悟空打哪去了，这哪吒呀也被打成重伤了，损兵折将回来了啊！我的天哪，哎呀，我一眼看到那美猴王啊，我就觉得他不是一般的神仙，那对这些有能为的那不能够轻易言动兵啊。是啊，咱俩见识一样啊，所以我禀明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呢大发仁慈，让我下界去招安这个妖猴啊。哎，这个主意不错呀，把他招到天上来，我们呢近乎近乎啊，咱都是一波子的，咱跟他那些不一样，咱是慧眼识英雄啊。对对对，你说的对，那我先走一步。哎，您慢走您慢走。太白金星给增长天王告辞之后，驾祥云就来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啊。这一次太白金星学聪明了，怎么没暗落祥云，别再下去了，再下去又被那小猴子给我扛起来了。我呀我先在这云端里啊观察观察。他扒着祥云往下这么一看呢，呜，就见花果山水帘洞前呐，那小猴子正在那舞刀弄枪，操练的正热闹呢。太白金星扒着祥云找了半天，找什么呢？找上一次接待自己的那个小头目。找了半天一看，哎，在这儿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云彩啊飘来飘去飘去飘来，就来到那个小头目的正上空啊。太白金星扒着云彩就喊这个小猴子呀，哎哎，猴兄猴兄，小哥在这儿来看看我。这猴子一听，谁叫我呢？好像在上面呢，抬头往上这么一看，哎呦，这云彩里头有一白虎老头。这猴子一看乐了，哎，你不是那老天使吗？
不错呀，正是我，正是我啊，我又来了。就是你这个老天使啊，上一次把我家大王骗到天宫当了什么弼马温，感情就是给玉皇大帝养马的呀，可把我家大王害苦了，你还有脸再来？各位，扔他扔他。这些猴子呀就拿着手里的水果呀找石子啊，入入入入入入入，就冲着太白金星脚下祥云就砸过来，噗噗噗噗噗噗噗噗，一会儿功夫啊，把这朵祥云砸成筛子了，这密度一降低，噗噗噗，祥云拖不住老金星了，这老金星一下子脚下一蹬空，有打十来米高空，噗啪，实实在在的是摔在花果山的地皮之上了，把老金星摔的呀是眼前直冒金星啊，这一下子才真真正正的被称作太白金星了，那么眼前都发白了，老冒金星，这不太白金星吗？小猴子蹭蹭蹭蹭过来呀，就把老金星又举起来了。哎呦，老金星疼的呀直接咧嘴呀，哎呀，放下我，放下我，我是有要事要见大圣。你看不喊大王了，喊大圣了，你赶紧告诉他，玉皇大帝已然呐承认他是齐天大圣了，让他赶紧随老父我上天受官呐，我有圣旨。他又把掌中圣旨这么一摇晃，小猴子一看这是大事，不敢怠慢呢，要是真的把这老头废了，万一是要事呢，不耽误我家大圣的大事了吗？把这老头放下。这猴子们听话呀，一听放下，腾一松手，砰，太白金星二次落地。这一次落地呀，老金星哼都没哼，怎么摔昏过去了，休克了。这猴子们也不管他，就让这头目啊拿着太白金星的圣旨就去水帘洞面见孙悟空啊，把圣旨呈交上去。孙悟空打开一看，孙悟空高兴了，既然玉帝老儿承认俺孙悟空为齐天大圣，那也就顺了俺的心意了。来，把那老官再给我请来。是，大圣，老官啊，休克了。哦，怎么休克了？可能呢年纪太大了，挺辛苦的，反正是呢现在还没醒呢，快快把他叫醒，然后请进来，俺老孙今天呢要好好的谢谢他。哎哎，好，您等着，您等着。这猴子赶紧的出去，找到太白金星，又掐人中，又扶着前胸，扶着后背，好半天。老金星啊，好帅呀，好帅呀！这趟差事啊，比上一次更难呐。我要见你家大圣，跟着我们吧。我家大圣正要见你呢。这猴子带着太白金星又进了水帘洞啊，再看孙悟空现在已然披挂整齐了，顶盔贯甲，甲上罩了赭黄袍，足蹬云履。一看太白金星来了，孙悟空赶紧的蹭一下子就纵身跳到水帘洞洞口处，躬身施礼呀。孙悟空还挺礼貌的，老星请进，老星请进，说完老孙有失远迎啊，这喊老星了。哎呀，见到孙悟空，太白金星啊这心放下了。哎呀，大圣，大圣不用客气，咱们都是老熟人了。喜事儿啊，喜事儿。圣旨你都看到了？我看到了，老星过来，老星请进。说着孙悟空很热情的抓住太白金星的手，两人携手揽腕就往里走啊。一面走，这金星一面说呀，大圣啊，哎呀，大圣啊，前者大圣嫌弃官小，所以呢躲离了御马监。您听着措辞，躲离御马监，那不是反下天庭，一句话没罪了。那当时啊就有御马监的啊那大小官员到了凌霄宝殿之上奏明了玉帝呀。这玉帝当时就传旨啊，他说呀，凡受官职皆由卑而尊，
由小而大，为什么嫌小啊？这还了。

0: 了得呀！啊，玉帝其实也没说别的，嗨，不怕没好事啊，就怕没好人呐。刚说到这里，那个李天王不识时务啊，就从仙班走出来了，领着他那爱生事的儿子，非得要下界与大圣交战呢。大圣啊，你也得理解领导啊，这玉皇大帝做领导的，一看下属这么积极，他也不好不准奏啊，只能点头答应。这个李天王啊，不识好歹，带着哪吒下界会斗大圣，切，他们这不是匹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吗？他们哪知道大圣您那神通广大呀？结果呢，一仗下来，嘿，被大圣揍的呀，是鼻青脸肿，落花流水呀。上天了，这下子没脾气了，来到玉帝面前，说了，说大圣啊，立了一杆旗，要做齐天大圣。这一说这话呀，哎呦，那天界的神仙可炸了锅了。撸胳膊挽袖子呀，都要下界与大圣一争雌雄啊。还得说老夫我呀，我一看呢，我是力排众议，舌战群仙呢。我说孙悟空那可以说呀，是万劫不出的一位仙人呢，比你们都强，那人家为什么就不配做齐天大圣呢？啊，那为什么玉皇大帝就不能赐给人家齐天大圣称号呢？啊，我呀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列举一二三，最后啊我把他们说得服服帖帖的，他们都认为啊应该请大圣上天，承认大圣的齐天大圣称号，为大圣受仙禄啊。我又在玉帝面前苦苦请求，玉皇大帝呀，最后也点头准奏了，特让我再来花果山请大圣上天受封啊。哦，孙悟空一听，用手拍了拍这金星的手，千帆功劳，今有蒙爱，多谢多谢。那但不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个强盗啊，在街上抢了一个女孩的项链，这时候这个女孩反应是非常的快啊，一把抓住这个强盗的领子，但这个强盗还是抢了她的项链就跑了。事后这个警察啊，让这个女孩描述一下这个强盗的模样，这个女孩就说，用不着费劲儿去找他们了，他抢的那根项链不过是假钻石的，我抓他的领子的时候把他的项链却拿了下来，他那个项链才是真金的呢。

0: 在猪圈里边啊，这狼来了，猪窝里边是乱成一团，都害怕。猪妈妈安排工作，大猪你坨大去堵门，二猪快去堵窗户。看到小猪的时候，猪妈妈发火了，说你肉多去把狼引开。
1: 不行，我都是肥肉太腻。
2: 有一天呢，这个妻子是大发脾气，那他正在这个

0: 数落她的丈夫。
1: 啊，我现在终于认识你了。哎呀，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你张口闭口总是说我是你的妻子，我的油画，我的工资，我的，好像家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你的似的。你给我记住，你如果不改掉这个坏毛病，我就跟你离婚。哼，你现在在柜里乱翻什么呢？你
2: 我在找我们的裤子呢。

0: 有一天，两口子正在逛街呢，走着走着，这当太太的就走不动了。她目不转睛的盯着商店橱窗里边的裘皮大衣。丈夫一看这阵势，赶紧对太太说道：“
1: 你误会我意思了，太太，完全误会了。”“
2: 误会你意思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没错，刚才出门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我说出门以后咱们可以找点东西暖和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到街角的咖啡馆喝点咖啡什么的。”
3: 说有一个穿的是破破烂烂、脏兮兮、浑身臭烘烘的一个乞丐，跟大兵说：“大哥，行行好吧，求求您可怜可怜我吧，给点钱吧。”结果大兵说：“你喝酒喝成这样的，是不是啊？”乞丐说：“不是，我不喝酒。”那你是抽烟抽成这样的？
4: 不是，大哥，我也不抽烟。
3: 那你一定是赌博赌输了，是不是这样？
4: 大哥，我从来不赌博。
3: 这会儿大兵说：“那你赶紧跟我走，你上我们家去吧，我要让我媳妇看看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的人是什么样子的。”
5: 这是典型的教材呀。
6: 在一个马路上啊，这个孩子指着对面的一个人对妈妈说：“
7: 妈妈妈妈，你看那个人的头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8: 哎呦，宝贝儿，小声点小声点，哎，让人家听见多不好啊。”“
6: 为什么呀？难道他自己不知道吗？”

0: 一次在上数学课上，有一个教师呢，对一位同学说：“哎呦，你怎么连减法都不会呢？啊，例如你家里有10个苹果，被你吃掉了4个，那结果是多少呢？”
1: 结果是我妈妈打了我10下屁股。

手术室里边最吓人的十七句话。第一句话，我那嘴里边烟头上哪儿去了？第二，兄弟，听说肾脏最近老值钱了。手术室里边啊。第三句话，这邦邦跳的是心呢还是肺呀？第四，这肠子原本的位置搁哪儿的？我这给忘了呢。第五句话，那个大家伙休息一下啊，抽个吹，抽个烟，吃口饭，然后接着回来做手术，是吧？第六句，哎呀，忘了，这病人是啥血型来着？你看我这一着急，让我这忘了呢。第七句话，一买，怎么停电了？第八句话，大家伙都下班吧啊。第九句话说，这个李主任，那个还得重新开刀，我那剪子没了，我那。第十句话，你说划个什么样的口子能好看一点儿？第十一句话，哥们儿，你从那肚里边拿走什么东西了？你快放里边，快点儿。第十二个，快点把书给我拿来，我看看。你看我一着急，我忘这器官叫啥名了，你看。第十三句话就是，算了，拉倒吧，你这凑合防着得了，来。这十四句话，这刀怎么这么钝呢？是不是没磨了？多长时间没磨了吧？这还得划一次，你这玩意儿。第十五个啊，第十五句话说，不是吧？咋多了个器官呢？这器官放哪儿啊？手术室里啊。第十六句话，去，拿块猪皮过来，猪皮，嗯。最后一句，现在才两点，再混几个小时，咱们就可以下班了。手术室里边最怕听到的十七句话，是吧？

0: 有一天啊，在上地理课，这个老师就说呢，同学们请记住，这个夏天呢是刮东南风，冬天刮西北风，记住啦。
1: 老师，不对不对，我妈妈说了，自从和我爸爸结了婚之后，我们一年四季都是喝西北风。

一个笨蛋啊，在学嘴学舌，讲了一句谚语啊，猫在老鼠眼里是老虎，而在雪豹的眼中呢，却是老鼠。别人跟他开玩笑说，那么这个儿是什么动物啊？这个笨蛋却一本正经的说，儿这个动物啊，它比猫大，但是比老鼠要小。

0: 发生在一个结婚典礼上，伴郎汤姆向新郎杰瑞问道：“
1: 嘿，杰瑞，你不是发过誓说你不结婚的吗？”“
2: 真是的，汤姆。不过凡事有个例外，我之所以现在要结婚，主要是因为我太太的身材。”“
1: 你说什么，杰瑞？这么说你太太肯定是有一副让你难以抗拒的绝妙身材，是不是这样？”“
2: 那倒不是，汤姆，这和她以前的身材没太大关系，只不过我发现最近她身材发生了点变化，好像肚子大了点。”

0: 有一天呢，有一个先生去赴宴，但是啊，迟到了。那在匆忙入座之后呢，一见烤乳猪就在前面，于是就大为高兴地说
1: ：“哎呀，还算好，我坐在乳猪的旁边。”
0: 那这个话刚说出口呢，才发现身边一位胖女士呢，是愤目相对着。于是呢，他急忙陪着笑脸说道：“
1: 哎，对不起，那我是说，那只烤好了的。”
2: 几天前我遇到了一位姑娘，我看见她第一眼我就爱上她了。
1: 哎呦，哎，那好啊，那可是你咋没娶她呢？
2: 就因为我又看她第二眼。

0: 说某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一位百岁老人啊，采访百岁老人，问他你大爷你怎么能活到这么大岁数呢啊，是吧？这老人说，我一辈子不喝酒，不喝酒一辈子就能活。这时候隔壁传来有人大闹的声音，啪啪啪，记者问的，大爷那戒饼是怎么回事呢？这老人说啊，那是我爸爸在耍酒疯。百岁老人他爹耍酒疯啊。
1: 有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啊，准备要安装这个电灯，但是这个电啊要从30里外的镇上接过来。这个村里啊有些人为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天哪，每天晚上等他从那么远走来，起码要半夜才能走到，那时我们都已经睡着了，还点什么电灯啊。

0: 哥们儿，哎，你的头发怎么一天比一天少啊？
1: 因为我天天都有非常让我忧虑的事儿。
0: 哟，那你每天都忧虑什么呢？
1: 我忧虑我的头发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少啊？
2: 话说在一个沙漠里啊，有这么一探险者，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时候他突然捡到了一神灯，那神灯里又冒出一股烟。这个妖精他准备答应他一个愿望，
3: 我要老婆。
2: 神灯里头那妖精马上就给他变出来一美女，然后非常不屑的冲这人说，
4: 哼，没想到都快饿死了还这么贪图美色，真是可悲呀。
2: 话音刚落，这妖精飞起来就要走，就在他转身的时候，他终于听到了这个快饿死的人又大声冲他喊道，
5: 饼。哎呀，我老公，哎，我这件衣服的上衣扣子都掉光了，哎，穿着它真难为情，多难看呀！
1: 啊，不要紧，我明天就给你去买新的。
5: 啊，买什么？新上衣吗？
1: 要不新纽扣吧。

0: 说抓你头踢你脸，嘴里唱着心太软，先踢腿后踢背，胯骨轴子踢稀碎，我想这是一练家啊。说腰打断腿打折，肋巴扇子打骨折，先抽筋再放血，脑瓜蛋子打西边，服不？
1: 哥我错了。

0: 哎，哥们儿，哎，坐在前排那丑八怪是谁呀？
1: 那是我哥哥呀。
0: 啊，哎呦，真对不起，我没注意到你们那么像。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团员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随遇争锋，
14: 可不可以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

0: 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7: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 1.5 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6: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

0: 以锡材质，浴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2: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3: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隔一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样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4: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 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
5: 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汐，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喷头的叠加风险。 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6: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5: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
6: 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敖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 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3: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3: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0: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对此

0: 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7: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8: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9: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请听歌曲《铭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

0: 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郎卫啊。
7: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鲁迅的《喝茶》，一起来听。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手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却是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觉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不过要想着轻浮，首先就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己所泄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精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朱兰熏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要割稻而已。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敏锐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生。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慰。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盲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敏锐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敏锐的自然不在此例，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是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终究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晨趣。一抬头，眼前一片金光，朝阳正跳跃在书架顶上玻璃盒内日本玩偶藤娘身上，一身和服，花团锦簇，手里拿着淡紫色的藤萝花，都熠熠发光，而且闪烁不定。我开始工作的时候，窗外暗夜正在向前走动，不知怎样一来，暗夜已逝，旭日东升。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窗外一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仿佛张开了一张绿色的网。再远一点，在湖边上是成排的垂柳。所有这一些都不利于阳光的穿透，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就流在藤娘身上。然而一转瞬间，阳光忽然又不见了，藤娘身上一片阴影。窗外在梧桐和垂柳的缝隙里，一块块蓝色的天空，成群的鸽子正盘旋飞翔在这样的天空里，黑影在蔚蓝上面画上了弧线，鸽影落在湖中，清晰可见，好像比天空里的更富有神韵，宛如镜花水月。朝阳越升越高，透过浓密的枝叶，一直照到我的头上。我心中一动，阳光好像有了生命，它启迪着什么，它暗示着什么。我忽然想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每天早上对着初升的太阳静坐沉思，幻想与天地同体，与宇宙合一。我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没有这一份福气。
2: 可是我也感到太阳的威力，心中思绪腾翻，仿佛也能洞察三界，透视万物了。
1: 现在我正处在每天工作的第二阶段的开头上，紧张的工作了一个阶段以后，我现在想缓松一下，心里有了余裕，能够抬一抬头，向四周，特别是窗外观察一下。窗外风光如旧，但是四季不同，春花、秋月、夏雨、冬雪，情趣各异，动人则一。现在正是夏季，浓绿忽人眉宇，歌影在天，湖光如镜。多少年来，当然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过去我竟视而不见呢？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仿佛照透了我的心，让我抬起头来 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眼前的东西既熟悉又陌生，我仿佛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把我好奇的童心一下子都引逗出来了。我注视着藤娘，我的心却飞越茫茫大海，飞到了日本，怀念起赠送给我藤娘的世福千金子夫人和世福右后先生一家来。真挚的友情温暖着我的心。窗外太阳升得更高了，梧桐树椭圆的叶子和垂

0: 多么可爱的清晨，多么宁静的清晨。此时我怡然自得，其乐陶陶。我真觉得人生毕竟是非常可爱的，大地毕竟是非常可爱的。我有点不知老之已至了。我这个从来不写诗的人，心中似乎也有了一点诗意。此身何事诗人味，歌影湖光入目明。我好像真正成为一个诗人了。1988年10月13日，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聚焦创新合作。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开幕。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368.3万个。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获悉，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持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新华社消息，记者24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主题为创新驱动、合作共赢。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召开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通气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APEC 各经济体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人、 APEC 秘书处代表及有关嘉宾将出席会议。柯吉新说，我们期待各经济体通过深入交流，形成更多面向未来、务实可行的合作共识，推动政策经验互鉴和合作成果转化，共同提升亚太地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数字化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建设更加开放、活力、强韧、包容的亚太共同体做出积极贡献。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中方将用好此次 APEC 中小企业周、部长会议配套。

0: 活动以及有关展会论坛，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胜介绍，目前会议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APEC 所有成员经济体已全部确认参会参展，共有境内外2100多家企业报名参展，总展位数超3900个。新华社消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新华社消息，以扬帆、逐浪、超越为主题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24号在山东烟台开幕。活动期间，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海军院的学员将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此次活动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旨在搭建各国海军青年军官学员国际交流平台，促进各国准军官之间相互学习借鉴和友好往来。新华社消息，记者8月24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4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与内政部长穆赫欣·纳克维吉一同启程前往伊朗。声明表示，此举是巴基斯坦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努力，巴方致力于推动以和平、持久和全面的方式解决中东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佩斯科夫24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一边火上浇油，一边阻挠和平进程。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斯卡普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斯卡普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英国称之为"风暴之影"。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太子港消息，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共同生活"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报道援引肯斯科夫市长的话说，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媒体记者在该市街头清点到43具遗体。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海地总理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报，对袭击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并表示全国安全力量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政府将尽快恢复对肯斯科夫的控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邮，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

0: 报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2: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是。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民营企业成为拉动增长又一引擎；
1: 全省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遍及龙江；
0: 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在京举行。龙江网警贾小亮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交流。
1: 绥芬河铁路口岸宽轨重出模式正式运行，中俄货运双向提速。
0: 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一到七月，黑龙江外贸总额持续稳定增长。面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不利因素，全省外贸顶压前行，民营企业表现尤为抢眼，增速达29.9%，成为拉动增长的又一引擎。
2: 今年以来，国际原油、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稳外贸压力剧增。全省商务部门通过库存量挖增量推动进出口增长，前七个月全省进出口规模实现2034.9亿元，增长10%，其中出口增长近20%。增长数据最直观表现是全省外贸领域的四个方面积极变化：一是产品结构向优，农业无人机、辅酶 Q10 等龙翔优质产品出口圈粉。一至七月，全省地产品出口203.4亿元，增长52%。二是液态动能换新，二手车出口成绩尤为亮眼。一至七月，二手车出口数量和销售额分别增长164.1%、140.1%。三是开放市场多元，一至七月，我省与220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与去年相比增加27个。四是主体活力释放，黑龙江深化主体服务，千方百计提高审批效率。一至七月，全省审批各类许可证62038份，同比增长73.4%。建强贸促平台与四。

0: 是个龙江籍海外商协会建立常态沟通机制，为龙江企业出海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良好基础。前七个月，全省新增百强外贸企业37家，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接近三成。
1: 一年前，建龙阿刚外贸出口账本上的数字还是零，而现在，企业海外订单已累计超过6亿元，成为出海新锐。
0: 一走进建龙阿刚连住车间，最大的感受就是热。刚下线的钢坯内部温度在200摄氏度左右，企业钢坯出口额突破6亿元，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还是零。反转的关键来自对国际市场细致的调研。
2: 高端叉车用这钢坯市场需求量比较大，但是吧，有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生产成本比较高。
0: 许多企业的望而却步，让建龙阿刚看到了机会。眼前这间实验室就是他们破局的地方，就像墙上标语写的那样，只争第一，点滴做起。企业从材料成分和生产工艺入手，反复试验每个细节，历时4个月的科研攻关，打造出比市面同类型产品成本低40%的特殊钢材，一下成了市场上的硬通货。钢坯、钢管、钢带，建龙阿刚的产品现在已经远销4大洲。当记者想找外贸业务员了解销售情况时，却发现所有人都在国外。
3: 然后目前咱们那个也是刚刚成立贸易室，然后有几个就是内贸的业务现在转为外贸了。
4: 我们这次来雅加达，主要是有一个跟贸易商，跟他谈了一个20000吨的钢坯订单，然后预计这两天就可以完成服务签订了。
0: 开拓市场的同时，企业还做起了私人定制。眼下技术团队正在搭建不同的实验场景，模拟非洲美洲的温湿度差异，针对不同地区钢材腐蚀性的特点研发专属产品。面对纷至沓来的订单，企业没有急于扩大产能，而是做起了更严格的筛选管控，让龙江制造的含金量更高。
5: 未来我们还是盯着高端工程机械用钢和出口专用钢这两个方向，在中东、非洲、南美这几个区域做重点突破，让龙江造的产品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上再上个台阶，实实在在的能够参与到全球的竞争里去。
6: 25号，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黑河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强化全局思维，以钉钉子精神把精神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把握本质规律，正确处理虚与实、长与长、显与浅的关系，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聚焦重点任务，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融入思想引领、中心工作、价值涵域，活化方式方法、空间场景、载体平台，畅通群众参与渠道，统筹部门资源、社会力量，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7: 文明浸润，润物无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黑龙江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实践与创建，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8: 我省持续深化思想道德建设，全省深入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近万战宣讲，上半年累计3000多场次，服务群众7万多人次，德里马龙江等活动全面展开，身边的感动好人事迹微宣讲活动累计开展5100多场，各地好人文化品牌持续扩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同步深化，全社会育人合力不断增强。我省坚持为民惠民，抚远市、同江市、铁力市获评第7届全国文明城市，116个村镇、138个单位、22个家庭、24个校园获全国文明称号，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文明创建路径，城市更新让民生可感可触。我省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全省依托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9.15万多场次，服务群众246万多人次，齐齐哈尔实施一站一品建设，开展共建1.6万场次，大庆大同区

0: 理想福地宣讲品牌覆盖近10万人次，各地以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为主线，推动资源向延边民族地区倾斜。我省还扎实推进文明乡风建设，除陋习树新风专项整治行动在全省各地深入开展，从文明城市创建到文明实践深耕，从道德典型培育到移风易俗推进，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以扎实步伐和持续创新推动文明新风遍布龙江大地。
1: 25号，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听取黑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修订等有关事项情况汇报，部署全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协调机制召集人刘振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振国强调，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和龙江发展大局，加大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深入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及我省相关法规政策，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引导民营企业坚守主业，做强实业，鼓励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办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公安先进典型代表见面会，来自我省的大庆市公安局网警分局副局长贾小亮作为5位代表之一，与中外媒体记者现场交流。
3: 见面会主题为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聚焦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提升与平安中国建设。5位代表分别分享了在各自岗位上的工作实践。作为从警21年的网络警察，贾小亮分享的是网安民警在无形战场的守护与担当。
4: 我想具体了解一下我们公安机关是如何保护我们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侵害的。
5: 我们近年来呢，依托净网专项行动，聚焦信息泄露、信息倒卖，还有信息使用这3个关键的环节，打源头、催平台、断链条。我始终认为，多破案不如少发案，源头防控和打击惩治同样重要。
3: 贾小亮还结合一线工作经历，引导公众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让数据不裸奔，隐私有守护。
5: 网络治理既要利剑斩罪，更要防患未然。今后我将继续推动工作，从事后打击向事前预防延伸，既做网络犯罪的终结者，也做网民权益的守护者。
6: 眼下黑龙江寒地小龙虾迎来捕捞旺季，全省各地通过各类特色养殖模式，让今年小龙虾量质齐升。
7: 我现在呢是在宾县居仁镇的一片水稻田里，现在正好是早晨6点，我们和养殖户一起来到田里去起这个小龙虾。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啊，看拎上来这一网基本上就能收获这么多的小龙虾。起上来的这样的小龙虾呢，直接装箱分拣，拉到这个附近的早市和饭店进行售卖，直接变现。
3: 居仁镇采用典型的稻虾工作模式，水稻为小龙虾遮阴栖息，小龙虾排泄物能够肥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
8: 它一亩地能产800块钱吧，水稻一亩地产到1700多到2000，3年都有效益。
3: 作为全省寒地小龙虾产业发展的排头兵，今年宾县小龙虾产量将超过100万斤，虾稻米产量将超700万斤，稻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8600万元，同比增幅超40%。
9: 开始起龙虾了。
3: 在基东县下亮子乡，90万尾虾苗经过3个多月的精细养护，迎来集中起捕，1000多斤小龙虾出水，超过1两的泡头虾占近60%。同样是小龙虾，基东县的养殖逻辑又不一样。这里是通过合理调控养殖密度，让虾在寒地独特的温差中慢慢生长，练就紧实鲜甜的肉质。
10: 主要是发往江浙沪等地，一点也不用愁销路问题。
3: 在鹤岗养殖方式又走出了第三条路，他们更关注的是水。今年这里的寒地小龙虾养殖，从水草种植、水质调节，全程有专家指导，基地配套自建实验室，监测水池水体、微生物各项指标，通过好水养出好虾。
10: 你看这虾这个底儿吧，买家也

0: 养殖，从水草种植、水质调节，全程有专家指导，基地配套自建实验室，监测水池水体、微生物各项指标，通过好水养出好虾。
1: 你看这虾这个底儿啊，买家也。
2: 但随着一声汽笛的响起，我身后的这班列车将满载中国商品驶向俄罗斯。这意味着绥芬河口岸宽轨重出今天将。但随着一声汽笛的响起，我身后的这班列车将满载中国商品驶向俄罗斯。这意味着绥芬河口岸宽轨重出今天将正式启动运行。
0: 在记者面前，车头挂着红花的绥芬河号缓缓驶离战场，向俄罗斯境内开行。22节车、44个集装箱内满载着汽车配件等各类货物。以往出口货物要经过准轨列车运到俄方格罗杰科沃站换装，耗时长久。如今出口货物装车编组都迁移到了绥芬河口岸，免去了在俄方的换装环节。
3: 我们对这条通道的需求非常大，按照计划，我们希望每个月能发出90列宽轨重出列车，这将为中俄贸易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物流保障。
0: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宽轨货车在口岸原来需要停留5到7天，从今天起停留时间变成了1天以内，车辆周转效率要提升80%以上。按照目前每天3列、每月90列的目标测算，仅仅车辆使用费一项，每年就能节省几千万元。
4: 这趟班列通过宽轨重出的运行，将直接发往莫斯科，时效全程12天左右。这对我们来说可以大大节省途中的运输时间，提高资金的周转利用率。
0: 为了推动宽轨重出模式顺利实施，绥芬河市主动强化与铁路部门、俄方政府及重点物流企业的沟通联动。记者了解到，这次首发列车搭载的货品来自广州、深圳、温州等国内多地，涵盖了汽车零部件、白色家电等热销国货。依托全新模式，这些货品不用在俄方二次换装车辆，就能直达俄罗斯核心消费市场。目前出口货源已经排到了10月份，而随着宽轨重出模式落地，绥芬河政府正在积极推动集装箱货场等项目开展，全力支撑业务常态化稳定开行，让更多宽轨列车变单向载货为满载而归，
5: 带动了绥芬河口岸换装、仓储配送、跨境运输等配套服务能级的提升。通过产业协作区政策赋能，构建了物流促贸易、贸易聚产业、产业强口岸的良性发展链条。
6: 眼下，哈尔滨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正处在攻坚关键期，一张全域贯通的热力大网正在地下悄然编织。供热系统的迭代升级，不仅守护百姓家里的融融暖意，更藏着一座城市用心用情的民生温度。
7: 过后咱供暖之后，是不是效果肯定要比往年要好很多
8: 呀？在哈尔滨市供热一城一网工程松江路段施工现场，记者遇到了家住附近的郭超。每天下班路过，他总要停下脚步看一看工程进度。
7: 特别的期盼，我们小区群里都炸锅了，就天天研究这个事儿，说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到底会达到什么样的热能。哈尔滨冬天的话，供热多大的事情啊。
8: 如今在城市多处路段都竖起了黄色施工围挡，供热一城一网一期项目进入到了管线铺设的关键期，每天都有不少像郭超这样的市民绕圈张望，时刻关注着工程的进展。
9: 在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细节，在管网的外侧呢，有大概6.5厘米左右的一个保温层，而在外侧呢，还有一个黄色的聚乙烯外壳。从这面来看一下，整个外壳呢，它是一段一段的，因为它并不是简单的给供热管网穿上外衣的这种方式，而是说把供热管网的外侧缠上了一层一层的保温层，这样呢可以保证密闭性更好，也是哈尔滨市第一次在管网改造当中大规模的使用这种新工艺。
8: 小细节藏着大民生，新工艺的落地只为把这件民生实事做实做细。三环桥下的标段是工程控制性难点，场地受限，常规设备施展不开，给施工方出了一道难题。
10: 三环桥下净空呢，现在只有7.5米，这个作业空间非常狭小。然后呢，我们也是请了一个外援，我用了这个折臂雕机，它能在这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呢来施工，能确保整个管线的安装进度以及管线的安装精度。
8: 施工围挡里，汗花飞溅。

0: 吊臂起落，施工人员忙碌不停。这次的一城一网建设不是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对城市供热管网格局的系统性重塑。地下新建的一条条纵横的管线，如同热力高速公路，将把全市分散的碎片化管网连成一张互联互通的大网。
1: 比方说咱们那个三环路和海川北路这个绕网工程，我们这个管线建成之后呢，它会把咱们这个大唐海一热和咱们这个金山普控热两家热源串联起来。如果单一热源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可以紧急从另一家热源厂输送热量到咱们这个管线，然后把热量送到老百姓家中。
0: 这张网的背后是三道隐形关卡的打通，打通物理上的断头路，实现热源互补，拆掉运营管理的隔离带，实现市级统一统筹，消除数据信息的盲区，实现全管网实时调度。这场地下的系统重装一期项目将在年底前全部完工。
2: 咱们老百姓来说呢，会感到几个明显的变化，一个就是供热更均衡，供热末梢包括一些片区温差大的情况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第二个是供热更稳定，也局部出现供热故障的时候，我们会就近调用其他的周边热源来进行补热。下一步呢，将加入全市的智慧供热监管平台，全力保障百姓暖屋子。
3: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位于地下的供热管网施工现场。刚才下来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标语，叫“今日管网改造忙，今冬屋内暖一场”。我想我们现在在地下编制的不仅仅是这样一根根供热管线，而是一个关乎供暖的民生网、安全网。我们也期待着今年冬天百姓屋子当中暖暖的幸福感。
4: 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总决赛24号在哈尔滨开赛，大赛由中国科协主办，创新方法研究会指导，黑龙江省科协、省科技厅、哈尔滨工程大学联合承办。赛事自4月启动，累计征集3571项科创作品，最终534组项目晋级决赛。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的238支团队齐聚槟城，同台比拼创新实力。作为国内创新方法领域权威国家级赛事，本次大赛设置7大参赛组别，聚焦海洋装备、先进材料等国家重点领域，紧贴产业发展和民生需求。经专家组综合评审，12支优秀团队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
5: 通过构建学练赛用全链条培育体系，来推动创新方法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来促进青年科创成果落地龙江转化应用。

0: 文化中国行专栏今天走进大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探访蒙古族传统服饰非遗制作技艺。见到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日纳时，他正忙着为即将召开的那达慕盛会草原服饰大秀排练。
1: 咱们上课的时候所教的动作都是咱们蒙古族礼仪动作以及蒙古族舞蹈动作，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读懂也要理解，每个动作做的一定要标准。
0: 这个展演模特队是乌日纳自己组建的，大家穿的服装也是他一针一线手工缝制。乌日纳从事蒙古族传统服饰制作行业30年，缝出几百件袍子，每一件的领口、袖边、腰褶的花样都不一样。
2: 这是我训练之宝。
3: 沉吗？然后戴上之后头能动吗？
2: 动
3: 一动不敢动。
2: 全手工艺的，你看啊，全都是手工艺穿的，整个帽子做下来将近一个月。
0: 一套华服从设计到完成，短则7-8天，慢则需要几个月。乌日纳坚守着一份匠心，却又从不固守传统纹样。辽阔的草原，广袤的大地，都是他的非遗素材库。在他看来，蒙古袍的纹样必须盛满草原的鲜活灵气，方能承载民族文化的独特气韵。
2: 我们搞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个服饰要上来，你 AI 设计的就是错误，你的符号放的根本不对。我们蒙古族的符号代表什么？蓝天白云，我们以云彩卷为主，蓝色的、白色的，我们变化只不过是个颜色，那它放在哪里，代表性是什么，它都是有意义的。
0: 今年乌日纳的团队还收到了海外邀约，走出国门向外国友人展演。
4: 那我们团长去了，
5: 我们团长必须每个人都带着我们去。
3: 就是对你们的这种有什么样的反响啊？
6: 蛙声一体。

0: 里面。
1: 一笔一画，一针一线，承载着蒙古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乌日娜和队员们期待着，让这份独属于草原的风情，在更高更广的舞台上，踏歌而行，如花绽放。
2: 昨晚，中央芭蕾舞团经典红色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陆哈尔滨大剧院，剧目首演于1964年，讲述了海南少女琼花在红军党代表洪长青指引下，从一名丫鬟成长为坚定革命战士的感人故事。这部舞剧开创性的在芭蕾艺术中融入中国民族舞蹈语汇和革命军事元素，娘子军连歌、万泉河水、青又青等经典旋律传唱至今，成为跨越几代国人的音乐记忆。
3: 一听到万泉河水呀，我们就觉得非常激动，专程到这边来看这部剧，也觉得哈尔滨有这个艺术的氛围。
4: 通过每一次的演出，不断的打磨自己，给观众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我们，然后也能唤起更多年轻人对历史的一种铭记跟敬畏。
2: 为期两天的黑龙江省首届公众考古周主场活动在大兴安岭塔河县顺利闭幕。活动期间，塔河县十八站遗址公园被授予黑龙江省考古遗址公园称号。作为我国纬度最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十八站遗址有力实证了远古时期就有古人类在大兴安岭繁衍生息，填补了我国北疆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活动还邀请辽宁大学、山西大学等高校的十位优秀选手现场展演石器打制，并由真人演绎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狩猎、切割、生活等日常生活，让人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远古人类的生存智慧。
5: 近日，在大山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多段野生动物珍贵视频。三只狐狸误入镜头，两只幼崽自在打闹，成群的野猪奔跑林间自由欢脱。从肉食性、杂食性到植食性，野生动物们在镜头里不时亮相，活脱脱一幅现实版动物世界。这次拍摄到的影像追踪了珍稀物种的活动路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一手信息。
2: 来自黑龙江省生态环境厅的消息，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生态环境部门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66件，罚款数额3700多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行政处罚案件数量下降34.5%。今年以来，环保执法部门围绕重点领域、重点问题精准发力，先后查处曝光了一批工业企业违法违规处理固危废、畜禽养殖场违法排污等典型案件。在利剑出鞘的同时，全省各级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还通过开展柔性执法、筑起纾困等举措，提升企业满意度，已办理减免处罚案件53件，减免罚金343万元。
6: 25号，第11届创客中国黑龙江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哈尔滨启动，大赛设企业组和创业组，共有607个项目参赛，170个优秀项目晋级全省复赛，获奖项目将优先获得全国总决赛推荐资格。
2: 25号，2026黑龙江省县域篮球邀请赛在密山市开赛，来自全省22支代表队将在6天里展开激烈角逐，赛制采用分组循环加交叉淘汰形式。

0: 出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生如戏，戏如人生。海南琼治犹如一只画饼，生旦净末丑，唱念作旦，时间过把，舞台演绎，佳音妙曲，沉浮古今，乡音吐息，让海南人相逢于世界。琼治，海南省唯一的地方大戏剧种，用海南话演唱。它起源于明末清初，发祥于今天的海口一带，又称琼州剧、海南戏。琼剧从地域形成发展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就像一颗文化的种子，扎根在每一个海南人的心里，寄托无限的乡情与乡愁。在海南不少乡镇村落，每逢公七、军坡等传统民间节日，以及有学子金榜题名、老人做寿、华侨回乡等喜庆日子，都会请剧团到村里唱琼剧庆祝。琼剧的起源有模仿说、外来说、土著说、宗教说四种，但普遍认为琼剧是根据海南人喜闻乐见的习性，将传入海南的木偶戏、梨园戏、高甲戏和潮剧等外来戏剧与海南话、民间歌舞相结合，并对原有的各种声调进行了综合，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和艺术实战，从而形成的。琼剧唱腔有着唱腔高亢、节奏明快的主要特点。音乐唱腔可分为两大类，前期为曲痰体，并有帮唱，后期则演化为板腔体。琼剧的角色行当分为五大行：生、旦、净、末、丑。舞台上，演员通过唱念作旦，表现角色的地位与人物性格。琼剧有文戏、武戏、文明戏等三类代表剧目。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理、改编、创作和移植其他剧种的古装、现代剧目，共有1500。

播出。剧目繁多，汉营充满一批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如《红叶琵诗》、《张文秀》、《搜书院》。这些剧目故事动人，唱词通俗易懂，又富有哲理。雄剧的唱腔风格和艺术特点，满足了海南当地的民族文化和民众喜好。发展到现在，集海南文化要素为一体，已经演变成海南文化的典型象征。凡有海南人的地方，必然有琼剧的传播；凡有琼剧的地方，也必有海南人的恋乡情结。琼剧不仅仅是一座戏剧艺术宝库，蕴含着海南人民的历史回忆与现实思考，更是海南人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精神与心灵的表现与释放，是海南文化最典型的象征和最集中的表达。佳音妙曲，长叙古今，在这个精彩的世界，海南人因琼剧而精彩。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

就像童年的一块糖，从骄阳下的甘蔗到手心里的糖，这是自然法则对辛勤劳动的回报。它跨越时间长河，是海南制糖人无法舍弃的甜蜜事业。海南曾长期孤悬海外，盐、糖等生活必需品，海南人民很早以前就自给自足。得天独厚的热带地理气候环境，使得海南生产的甘蔗品质上佳，传统技艺制作的土糖享誉到内外。海南土法制糖技艺，指的是以甘蔗为重要原料，采用传统方法生产糖的技艺，主要流传于海口孙坛镇、儋州白马井镇等地，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正德琼台志载，海南制糖业始于唐代，兴于宋代，鼎盛于清代。每到冬至，几乎整座海岛都弥漫着一股甜蜜的糖香。明清时期，在孙坛、儋州白马井一带，有不少传统制糖小作坊，也叫糖寮。这些糖寮的手艺人，把古老的土法制糖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来。冬天是海南甘蔗收获的季节，也是做糖的好日子。海南土法制糖技艺以孙坛镇土法制糖及儋州白马井土法制糖最为典型，在制糖细节上略有不同。海口市孙坛镇位于海南省阳山地区，制糖业兴旺，历史上有万铺糖寮之称。孙坛土法制糖以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其珍的土法秘制的糖最为出名。传统工序有榨汁、过滤、煮熬和风干四道。榨汁，孙坛土法制糖分为原始牛拉十年榨汁法和机器榨汁法。儋州白马井镇地处海南西部，是海南传统制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儋州白马井土法制糖以白马井镇学兰村的吴小建的糖寮完整地保留了祖上制糖的传统技艺，共有榨汁、过滤、煮熬、凝固、起糖、成糖六道工序。榨汁，白马井土法制糖是用牛拉十年碾压甘蔗出汁的方法。土法制糖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仪表，没有参数，没有计量，仅仅依靠制糖师傅的肉眼观察及心得经验完成。制糖师傅的手艺体现在每一个环节的火候中，制成的土糖颜色为红褐色，含在嘴里有浓浓的香甜味。孙坛、白马井两地相隔遥远，制糖的工序略有不同，但他们都保留了蔗汁中的全部营养成分。土法制糖虽其貌不扬，但营养价值极高，且具有药用价值，含有人体所需的元素，温中补气，被称为东方巧克力，深受大众喜爱。传统的土法制糖，无论从原材料还是熬制方法，都始终围绕着土法及原始方法，每道工序全都采用最原始、最生态的生产方式，也是最有人情味的生产方式。

城市。历经600年时光，熬制出海南味道。这一有时光记录的甜蜜盛宴，作为海南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绽放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很多高校毕业生作为职场新人，在求职路上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一旦遇到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2: 毕业生在求职就业时可能会遭遇哪些问题呢？记者专门走访了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3: 作为职场新人呢，在入职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陷阱，比如说在试用期约定方面，另外呢，在试用期呢，当时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还有就是可能在培训的时候呢，也存在不合规的情况。
2: 2019年7月1号，小张大学毕业后入职某网络科技公司，从事网络工程师工作。双方订立了期限为2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小张顺利转正，但后来小张听朋友说自己的试用期超时了。
3: 劳动合同期限在1年以上，不满3年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约定的试用期不能超过2个月，所以这种约定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
2: 小张的试用期最长为2个月，经协商后，公司向小张补齐了超出的那1个月的工资差额。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并且不是所有的劳动合同都可以约定试用期，比如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劳动合同，以及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都不可以约定试用期。另外，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也比较多见。2019年7月15号，小李新入职某房地产经纪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订立了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6个月。入职后，小李被告知，只有试用期考核合格转正的正式员工才能缴纳社会保险费。
3: 试用期内是不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

0: 费的，因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劳动者入职之日起30日内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试用期内无论是劳动者转正，或者说试用期不符合用人条件被辞退，用人单位都应当为他缴纳试用期内的社会保险费。
1: 后来，经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调解，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向小李补缴了试用期内的社会保险费。另外，岗前培训到底有没有工资，很多新入职的人也往往不清楚。2019年8月1号，小王入职某外贸公司从事行政工作，报到后，公司即通知其参加为期1个月的入职培训，培训时间与工作时间一致，但培训结束后，小王并没有领到工资。公司称岗前培训不算工作时间，不支付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0: 这样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开始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岗前培训呢本身也是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参加岗前培训也是为了更好的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所以说从岗前培训之日起就开始建立了用工关系，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是应当为劳动者支付工资的。
2: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一旦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要大胆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果自行协商不成，可通过当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依法维权。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很多高校毕业生作为职场新人，在求职路上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一旦遇到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2: 毕业生在求职就业时可能会遭遇哪些问题呢？记者专门走访了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3: 作为职场新人呢，在入职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陷阱，比如说在试用期约定方面，另外呢，在试用期呢，单位没有为他缴纳社会保险，还有就是可能在培训的时候呢，也存在不合规的情况。
2: 2019年7月1号，小张大学毕业后入职某网络科技公司，从事网络工程师工作。双方订立了期限为2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小张顺利转正，但后来小张。

0: 听朋友说自己的试用期超时了。
1: 劳动合同期限在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约定的试用期不能超过两个月，所以这种约定是违反了法律规定的。
0: 小张的试用期最长为两个月，经协商后，公司向小张补齐了超出的那一个月的工资差额。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并且不是所有的劳动合同都可以约定试用期，比如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在三个月以内的劳动合同，以及非全日制劳动合同都不可以约定试用期。另外，在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象也比较多见。2019年7月15号，小李新入职某房地产经纪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双方订立了期限为三年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六个月。入职后，小李被告知只有试用期考核合格转正的正式员工才能缴纳社会保险费。
1: 试用期内是不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因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劳动者入职之日起30日内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试用期内无论是劳动者转正或者说试用期不符合用人条件被辞退，用人单位都应当为他缴纳试用期内的社会保险费。
0: 后来经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调解，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向小李补缴了试用期内的社会保险费。另外，岗前培训到底有没有工资，很多新入职的人也往往不清楚。2019年8月1号，小王入职某外贸公司从事行政工作，报到后公司即通知其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入职培训，培训时间与工作时间一致，但培训结束后小王并没有领到工资。公司称岗前培训不算工作时间，不支付工资，双方因此发生争议。
1: 这样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呢，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开始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岗前培训呢本身也是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劳动者参加岗前培训也是为了更好的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所以说从岗前培训之日起就开始建立了用工关系，这个时候用人单位是应当为劳动者支付工资的。
2: 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一旦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要大胆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如果自行协商不成，可通过当地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依法维权。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八四幺零

0: 9427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评书界，
1: 托塔李天王闻听巨灵神没了踪迹，是又气又恼啊。哎，心中纳闷啊，这个巨灵神往日跟随我都做前不正义先锋官呢，到哪个地方平妖降魔，那也没有说临阵退缩的，那今天能跑哪去了啊？难道说这个孙猴果然神通广大，他打不过他吗？打不过你回来呀。哦，怕我责罚他呀，那再怕你也不能跑啊，你临阵脱逃，你可知什么罪过吗？当逃兵那抓着就得毙呀。哦，神仙也一样，都一样，临阵脱逃者斩呐、啊，斩仙台你难免一刀啊，你怎么那么糊涂啊？这旁边的哪吒说话了，父王啊，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既然巨灵神不知所踪，那就带孩儿到那花果山水帘洞前会一会那个妖猴。李天王点点头啊，那还得是我儿哪吒呀，披挂整齐，看来这个妖猴啊绝非善类，料也无妨。这哪吒呀，你想想，那打遍天下几乎没遇得对手啊，那哪能把孙悟空放在眼里呢？马上甲胄整备之后，噌，跳上自己的风火轮，一抖手中火箭枪，噗噜噜噜噜噜，火苗子呀喷出3丈开外呀，呜，风火轮都快呀，转着轮呜呜呜呜，就来到了水帘洞外。那这个时候啊，孙悟空刚刚把那大地沟给缝合好喽，刚把这个地方啊给弄平整喽，一看没有天兵了，那收兵吧。孙悟空刚想收兵，呜呜呜，哎呦，大王你看，又来个小孩踩一火轮。孙悟空往天上一看，可不是嘛，来这么一个小孩子，一看这个哪吒呀，好不漂亮。孙悟空啊，心里头先挑一大拇指啊，就见这个孩子总脚才遮额，披毛未盖肩，神奇多敏悟，骨秀更轻颜，称为天上麒麟子，果是烟霞彩凤仙，龙种自然非俗相，妙龄端部泪尘凡，身带六般神器械，飞腾变化广无边，金兽玉帝金口罩，赤峰海会号三坛。孙悟空一看，怎么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娃娃呀，这人都是爱美的呀，谁不喜欢漂亮人呢？谁也不喜欢丑八怪呀。孙悟空一看，不由自主的往前凑了凑，哎，你是谁家小哥，敢闯俺花果山水帘洞，有什么事啊？那这个时候啊，哪吒一按风火轮，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降落尘埃，把掌中火尖枪一抖，噗噜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噗噜噜噜噜，把孙悟空吓得一激灵啊，哎，小孩玩火小心晚上尿炕。哎，哪吒这个气，你怎么那么贫嘴呀，我玩火呀都玩那么多年了，也没有一次尿过炕，嗨，我接这茬干嘛呀？把哪吒气糊涂了，都，你这破猴，难道说不认识你哪吒三太子吗？哦，你是哪家的娃娃？俺乃托塔天王三太子哪吒师爷，今日特奉玉帝钦差至此擒你。哦，哈哈，孙悟空乐了，原来是个小太子啊，我看你胎牙未退，乳臭未干，怎么敢在我面前说此大话？俺老孙活了300多岁，不愿意给你小孩子一般见识，去去去，俺老孙不打你，看见没？说着孙悟空拿大拇哥一挑山头上那杆旗帜，只要你上告玉帝，让那玉帝老儿让俺老孙做这个齐天大圣，俺老孙呢就不再和你们一般见识了，如果不遂俺老孙之心，俺老孙定要打上凌霄宝殿，把那玉帝老儿游打那宝座之上。

0: 个踢出去了，你听明白了没有？
1: 嗯，
0: 哪吒闪慧目这么一看，哎呦，就见这山顶上啊飘着一面赭黄旗，旗上写着四个大字，齐天大圣。哼，哪吒一看这四个字啊，哪吒这个气呀，你这妖猴有多大能耐，敢称此名号，你居然敢叫齐天，我看你离死不远了。哦，你这小娃娃嘴巴倒厉害，不知道有何能耐能降得住俺老孙。哪吒是嘿嘿冷笑啊，俺哪吒降妖除魔无数，像你这样夸大口的呀见多了，休走，吃我一剑。说着话呀，就见哪吒把身形这么一晃，噗，怎么了，一下子三头六臂了。哪吒为什么变作三头六臂呀？主要是吓唬吓唬孙悟空，让你看看我的神通，你一看三头六臂，那还不得吓得亡魂皆冒，跪倒磕头啊。那就见哪吒三头六臂呀，每个手里都握着一件不同的兵刃，那是斩妖剑、斩妖刀、伏妖锁、降妖杵、绣球儿，是火轮儿，这也不知道从哪里呀、啊、弄这么多的兵器，这么多的法宝，反正是一个个金灿灿的，夺人耳目。孙悟空一看，哦，变成三个脑袋了，俺老孙就怕你了。我说小孩啊，俺老孙看你是个娃娃，今天呢就站在这里不跟你还手，让你先砍老孙几剑，看看你有多大能为。呵，哪吒生气啊，从来没有一个妖怪敢说站在我面前不动弹，让我砍几剑。砍几剑呢，我一剑就把你劈的是魂飞烟散了。好泼妖猴，休走，看剑。哦，哪吒往前这么一扑，其中一个胳膊这么一抡，掌中宝剑对着孙悟空咔，就这么一剑，这可是斩妖剑呢、啊、这一下子由打孙悟空天灵盖上一直劈到尾巴尖啊，咔嚓一声。你看人家哪吒这技术，不偏不倚，一剑下去把孙悟空啊整个是劈为两半的，扑通扑通，这两半的孙悟空是各自倒地，左躺半拉，是右躺半拉。哪吒一看呢，哼，就这能耐啊，我是一招制敌呀、啊、来啊，收兵，把这妖猴给铲除了。那哪吒是得意洋洋啊，迈步刚想走，他怎么不转身呢？不用转身，三头六臂呀、啊、哪个地方都脑袋，迈步就走啊，刚想走，别介别介别介，前面的脑袋把后面脑袋给叫住了，后面脑袋偏过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这仨脑袋一起转过来，这么一瞧啊，哎呦，把这哪吒呀是唬得不轻啊。怎么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多恐怖啊，好家伙，两半拉孙悟空的尸体呀、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中间凑，凑到一起之后啊，崩，两片屁股蛋儿先拼在一起了，然后啪往中间一合，就像那个拉链似的，哎，他又拉上了，中间一点印儿没有啊。孙悟空冲着哪吒一乐，你这一剑太快了，俺老孙还没有准备好呢，你就一剑把老孙劈成两半了，不算不算，再来再来。哎呀哎呀呀，哪吒一个，你怎么拼上的？孙悟空一乐呀，俺老孙有粘合剂，你不知道吗？好妖猴，气死我了！俺招剑，又一剑，斜肩缠背，咔嚓一声，扑通扑通，两块尸体又落地了。这回哪吒不走了，抡起掌中斩妖剑、斩妖刀，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把这孙悟空啊是碎尸万段的。好家伙，这一会儿功夫，剁成饺子馅儿了。哪吒一看，我让你啊，我让你再粘合起来，就算你再粘合起来，

也是个大肉丸子，你也成不了一个猴子了。收兵！他迈步刚想走，咕噜咕噜咕噜，前面的脑袋呀，又把后边的脑袋给叫住了。后边脑袋扭过来，怎么又出现什么事了？你看，这肉泥好像是渗到地下去了。仨脑袋呜又转过来了，这么一瞅，可不是吗？就见躲在这个地上的这孙悟空的肉泥呀，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全渗到这花果山地皮底下去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哪吒正纳闷的时候，有打地底下呀钻出来一个小牙牙来。这个小牙牙是迎风就长啊，两半牙往旁边的一分，有打中间扑就开始往外呀开枝散叶。一会儿功夫啊，好家伙，有打地下冒出一棵桃树来。哪吒一看，这个地方谁也没施肥，这桃树怎么长那么快呀？就见这桃树长起来之后，整株桃树上面是桃花盛开呀。桃花一开，时间不大，呼啦，这花瓣全落了。其中啊，有一个花蕾底下就出来一个小青桃，这小青桃也是迎风长，开始啊就那么一个拇指肚那么大小，慢慢的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呜，好家伙，最后这一桃啊长得就跟一口大缸似的，哦，砰，有打桃树上啊就掉落尘埃呀，一掉到地皮上还颤悠颤悠直动弹。哎呦，哪吒一看，这不妖怪吗？拿宝剑咔冲着桃就劈了那么一下子，一劈，再看这桃啪给劈开了，就化成了一个莲花座。这莲花座正当中坐着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哪吒越看这小男孩啊越眼熟。你看看，乌青眼儿，一张嘴满嘴的都是那鲨鱼牙。哟，这不是我小时候模样吗？哎呦，哪吒到这个时候啊这才想起来，这一幕啊是给自己过电影呢，自己怎么出生的？那就是母亲怀胎3年0.6个月呀，然后生出一大肉球来。父亲李靖一看以为是怪物，当场就给我一宝剑呢，这一剑把这肉球劈开，肉球化成莲花座，我就打着肉球里头坐在莲花宝座正中央。哎呦，这怎么把我的故事演在我的面前呢？这不嘲笑我是怪胎吗？哎呀，可恼，这肯定是孙猴子变的。呜，过去又是一剑，咔，这一剑一劈，噗，一股青烟儿，眼前什么桃啊树啊全都没有了。就听脑袋顶上有人乐了，哎，小孩，当年你是不是这么出生的？俺老孙可是听别人这么说过，今天呢给你演示一下，如果里面呢哪一点不到位，还请小娃娃你呀莫怪莫怪。哎呀，猴头啊，你欺我太甚，休走，你招枪。这哪吒真急了呀，也不拿刀砍了，也不拿剑劈了，一挺掌中这火尖枪，噗噜噜噜噜噜，火苗着三丈啊，就奔孙悟空吹过去了。孙悟空一看变，把掌中的金箍棒啊这么一变，砰，就变成一面盾牌，这火扑打到盾牌上，啪，又给他返回去了。我的天哪，把哪吒吓得往下一低脑袋，那前边俩脑袋看得见呢，后面还背着一个脑袋呢，这个脑袋没看见，低得慢一点，噗，就烧掉了脑袋上面一溜头发呀。哎呀，把哪吒疼得一只牙呀，好啊，你欺我泰山，呜，催动脚底风火轮，把掌中的斩妖剑、斩妖刀、伏妖锁、降妖杵、绣球二、火轮二，呀呀叉叉是奔着孙悟空就扑面打来了。孙悟空一看，哎呀，你这娃娃呀，你以为你会三头六臂，俺老孙就不会三头六臂了吗？俺也便给你瞧瞧。

说着话，孙悟空摇身这么一变，砰砰砰，出现仨脑袋，也六个胳膊，每两个胳膊是握着一杆如意金箍棒啊。哪吒一看这如意金箍棒，哪吒把这脚底下风火轮给停下来了。阿呆，你这破猴，你那掌中拿的什么东西？哦，我这叫如意金箍棒，莫非是你从那东海龙宫抢来的不成？哦，倒是啊，这个如意金箍棒啊，原来就在东海龙宫的海藏之内，那东海龙王拿它当垃圾呀，俺老孙倒不嫌弃，俺这是废物利用，于是就从东海龙宫把它给拿出来了。哎呀，一说这呀，这哪吒气的咣咣直跺风火轮呢。为什么生气呀？哪吒心说话，这玩意怎么归他了呢？啊，想当年我可闹过东海呀，我可闹过龙宫啊，我把那东海龙王敖广他的儿子敖丙，我一千昆圈给揍趴下了，给揍死了。那当时我可不知道在东海的海藏之内会有这么一根定海神针铁呀，我要是知道了，这不成我的了吗？哎呀，可恼啊可恼。这孙悟空一听，你这娃娃，这不是笑人无气人有吗？那当年谁让你不娶了呢？你是有眼无珠，可恼啊破猴，歇舞走，刀枪。又往前这么一吹风火轮，斗枪便炸呀。孙悟空晃动三根金箍棒，三头六臂的孙悟空大战三头六臂的哪吒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好家伙，这哪吒那不一般呐，那跟一般神将不一样啊，那可以说天宫之上数一数二的神将啊。所以与孙悟空是各持神威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3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哪吒着急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妖怪在我面前走过10个回合的，这个妖猴居然在我面前走30个回合，那传扬出去天宫的神仙不笑掉大牙吗？哎呀可恼，干脆呀、啊、我把这法宝记起来吧，记。说着话呀，这哪吒喊了一声急，噗，就把掌中这六般兵器呀、啊、给记在了半天空啊。六般兵器一到半天空，噗噗噗噗噗噗，怎么回事？一下子就变成了千千万万个呀，一齐向着孙悟空打来呀。孙悟空一看，哦，以多取胜啊，俺老孙也会。砰，他往天上这么一扔金箍棒，顿时砰砰砰砰砰砰，这金箍棒啊在天上也化为万万千呐。那你有多少法宝，我就有多少根金箍棒啊，那是金箍棒对法宝是一对一，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踢了啪啦踢了啪啦踢了啪啦踢了啪啦，怎么踢里哗啦的？哪吒那玩意儿不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啊，金箍棒多厉害呀、啊、一会儿的功夫把哪吒那些法宝啊，斩妖剑也给斩断了，斩妖刀也打豁了，伏妖锁打五节了，降妖杵给砸的没棱了，怎么没棱了啊？八棱紫金降魔杵嘛，一会儿功夫被这如意金箍棒给砸的呀，八棱全没了，就成一铁棍了啊，噼里不噜噼里不噜噼里不噜噼里不噜，这些法宝啊全给打到地上去了。哎呦，可把哪吒给疼坏了呀，我得了这些法宝容易吗？这一下子全给我打坏了。哪吒这么一心疼一分神，孙悟空身形这么一晃，就转到哪吒头顶上去了，有的时候转到哪吒身后去了，转不到，他三头六臂呢，你转哪个方位他都能看见你，唯独脑袋顶上他看不见。孙悟空到哪吒脑袋顶上一看，心说，孩子呀，你现在整个脑瓜都暴露在俺老孙的金箍棒下了，我往下这么一除，就得把你给除死啊！不过俺老孙有好生之德，看你这个小娃娃长这么漂亮，也不愿把你打死，干脆给你留点情得了。想到这里啊，孙悟空把这金箍棒照着哪吒的一

个肩膀头上蹭，就那么蹭一点皮儿，搓了一下。这还得说孙悟空比较心善呢。哎呦，就这下子，那哪吒也受不了啊！哎呦一声，就觉得钻心疼痛啊！啊，噗噜噜噜，三头六臂啊没了，还原本相，用手一捂肩膀，哎呀，好妖猴，他是负伤而走啊！呜噜噜噜噜噜噜，蹬着风火轮，他升天了。孙悟空一看呢，把金箍棒往地上一杵，哎，那孩子，休得忘了俺老孙刚才告诉你的话，告诉那玉皇大帝，让他承认俺这七天大圣，否则的话，俺老孙就要打上凌霄宝殿去了。哎呀，这哪吒呀，满脸通红啊！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打过败仗啊，这是头一次啊！哎呀，羞杀人也！呜噜噜噜噜，就来到上天云端呐、啊。李天王赶紧过来，哎呀，我儿怎么样啊？哪吒说：“那泼猴果然厉害，孩儿不是他的对手啊。”其实哪吒大战孙悟空，李天王在云端看的是清清楚楚啊。说巨灵神过来打他，为什么不看呢？巨灵神又不是他儿子，这是他亲儿子呀，那李天王能不关心吗？在云端这么一看，哎呀，这个妖猴果然厉害呀。是啊，父啊，这个妖猴可不要小觑呀。事到如今，父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天王心说话呀，本来打算这一次啊，就我带哪吒过来就行了，其实连我儿哪吒我都没准备用，我就想着呀，巨灵神过来就得把这个弼马温给逮住。没想到啊，巨灵神被弼马温打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我儿哪吒身受重伤，其实啊也没太重，但现在就得说重伤。哎呀，我这本事啊，那没办法跟这两位相比呀、啊，下去不也白给吗？那吕镇的还有一位鱼肚将，那位本事还不如我呢。哎呀，看来我失算了。本来想着呀，这一次功劳就是我们爷们儿的，现在看呢，嘿，大意了，再打呀非败不可呀，干脆呀赶紧回去

0: 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1: 根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3: 我这第二回来坐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的，再来一
2: 回。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
3: 那咱们在拍什么呢？啊，我在拍这个外面的景色，这外面景色风景如画，然后这个城市里绿色特别多，然后呢氧气含量非常高，然后呼吸就跟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适。要看一下照片吗？
4: 那好的。
2: 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5: 卖冰柜，精良铁属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呢？四个，稍等，来两个。
2: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6: 咱们这边喝味道怎么样？
7: 很好。
6: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7: 哦，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6: 啊，这边天气怎样？
7: 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那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6: 那咱们坐上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哦，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2: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8: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2: 深圳游客段丽君：

0: 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1: 从昔日运材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旺县把汤旺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旺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旺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社旅诉求，期间共接收社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2: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这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 增产增收。
1: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围。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02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指甲的健康，可指甲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部位，指甲断裂、倒刺、嵌甲是常有的事儿。那生活中哪些行为会让我们的指甲很受伤？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甲呢？
1: 存在指甲问题的人不少，而很多人出现指甲问题是因为生活中不好的习惯造成的。
2: 指甲有点嵌甲，主要就是平时剪这个指甲的习惯不太好，然后剪的指甲比较深。
3: 不良的剪指甲的习惯就会造成我们指甲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剪指甲剪得不合适，就很容易造成嵌甲，还有一些其他的习惯也会造成嵌甲。那有一些年轻人穿的鞋子比较尖，也会使这个甲板刺到皮肤里面形成嵌甲。然后像有一些老年人，由于他的脚变形了，鞋比较紧的时候呢，也会形成嵌甲。
1: 专家表示，指甲的侧缘嵌在了皮肤里面，皮肤阻碍了它的生长，就会造成嵌甲。如果平时走路时脚趾局部有疼痛，那可能就是存在嵌甲问题。医生告诉我们，剪指甲时甲板的最佳长度是超出指前端1毫米，从中间开始剪，向两边侧缘过渡，这样能尽量避免嵌甲的发生。
3: 在临床上，其实指甲比较常见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灰指甲。灰指甲的呢，它是一个真菌感染甲板以后引起的一个疾病，可能是你运动的时候甲板受到了损伤，然后引起真菌感染甲板，导致灰指甲的生成。此外的话呢，皮肤的一些真菌感染性的疾病，它也可以蔓延到甲板，引起这个灰指甲的发生。
1: 专家表示，潮湿温暖的环境适合真菌的生长，脚部容易出汗的人更要注意足部卫生，勤换鞋袜。其次，如果您的脚出现小水泡等真菌感染的情况，要及时进行治疗。最后，如果指甲受伤了，我们可以外涂一些抗真菌的药物，预防灰指甲的产生。比起脚指甲，许多人更关注手指甲的健康和美观，而美甲成了许多女性的最爱。但您可能不知道，美甲时的一些小细节也可能毁甲。
3: 在打磨这个甲板的时候，也是我们不要打磨得太薄，否则的话呢，会引起甲板变脆。甲板变得粗糙以后，其实也会增加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导致一些指甲疾病的发生。关于我们美甲的频率，也不要做得太频繁，因为你总是要铲掉旧的涂层，要给它一个新的涂层，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会使甲板变薄，生长会受到影响。
1: 指甲的生长速度大概是1周1毫米左右，如果您想做美甲，可以等新指甲长出来后再去做，这样对指甲的伤害会小很多。专家还强调，生活中啃指甲会导致甲板变短，生长不好。用指甲开易拉罐时要避免用力过大，防止甲板和甲床的分离。最后，我们平时也要做好手部的润肤，不要用手拔倒刺，避免甲周皮肤损伤，引起指甲生长不良。那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养护指甲呢？有文章说，用柠檬汁擦拭指甲表面可以解决指甲发黄和脆弱的问题，这是真的吗？
3: 柠檬汁呢，它主要是含维生素 C 比较丰富，它主要是对黑素的形成呢会有一些影响。对于甲板变黄变黑，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与黑素的关系不大，所以呢，它也不能够解决我们甲板变黄和脆弱的问题。

0: 预防青少年近视一直是家长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现在网上有不少文章称，使用翻转拍就能帮助孩子防控近视。那究竟什么是翻转拍？它是否有防控近视的神奇功效呢？
1: 我们在某电商平台搜索翻转拍，相关产品真是不少，价格从二三十元到一两百元不等，不少产品的介绍中都有防控近视、医院同款等字样。那翻转拍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2: 翻转拍呢，我们又叫双面镜，或者是蝴蝶镜，就像我手里拿的这样。为什么叫蝴蝶镜呢？就是以水平为这个分界线，我们上下有两对儿的镜片，一对儿是正镜片，一对儿是副镜片。这个呢，我们临床当中呢，主要用于给一些孩子或者成人他调节力有问题的这样的患者用的。
1: 翻转拍由一副近视镜片和一副远视镜片组成，来回翻转使用可以训练眼部的调节力。它确实是一种正规的眼科医疗器械。那练好调节力是不是就能防控近视了呢？
2: 调节有问题的时候，他看近的时候可能不耐久，就看一段时间眼睛会特别疲劳，或者有的人呢是调节不能放松，就是我的肌肉一直在紧张着，它不能放松掉，这样的话他看近完了以后抬头看远的时候可能会模糊不清。近视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它其实和一些调节不足、调节滞后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调节不好可能是我们近视进展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完全的一个原因。
1: 像很多人熟知的假性近视，其实也被称为调节性近视，它就和我们的眼睛调节力不好有关。做翻转拍训练对恢复视力有一定帮助，但真性近视则是屈光不正。家长更需要注意的是给孩子及时佩戴眼镜。
2: 这个孩子近视了不一定等于他的调节一定有问题，但是确实呢，我们临床当中见到很多儿童青少年已经近视一年两年以上了，他一直不戴眼镜，那我们来做检查的话，这个孩子大概率会有一个调节的问题。因为他看近长时间都是不动用调节的，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会调节之后的比例会非常高。
1: 专家提示，一般只有明确了孩子确实存在调节力异常，才建议使用翻转拍等手段进行调节力训练。那调节力差，家长可以自行判断吗？
2: 调节力到底有没有问题呢？就我们正常的普通人其实是很难进行判断的。我们现在到医院以后要进行一个，就是比如跟眼镜店的验光不同的，我们又有一个叫医学验光，我们更根据检查的结果和正常值进行比对，就知道这个孩子到底调节有没有问题，他差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了。
1: 翻转拍怎么练，每次练习多久，还是需要眼科医生的专业指导。而且翻转拍也有不同的度数，如果用了不合适的度数盲目练习，反而会造成孩子的视疲劳或其他眼睛不适，因此不建议家长自行购买给孩子使用。
0: 翻转拍产品虽然是医院同款，但医院并不是用这个产品来直接治疗或者预防近视的，而是用它来做视觉调节训练的。一般只有明确调节力出现问题的孩子才用得到，家长们可不要盲目跟风购买使用。

曾国藩在历史上呢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是有一点还是不可否认的，他是一个清官。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时代，曾国藩是怎么样做到一位清官的呢？清代的京官和外官的收入啊有天壤之别，因为京官呢只有死工资，而外官呢在地方上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所以大多数清代的京官呢也会给自己搞点灰色收入。京官虽然收入很低，一些京官手里头呢还是有权的，所以很多人呢就跟地方官相勾结，帮助地方官在北京办事儿，或者帮他们传递消息，地方官呢就会给京官一些报酬，很多京官就通过这种方式每年会弄到几百两白银。那么曾国藩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我查了全部的曾国藩的档案资料，没有发现任何一笔类似的记载。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都这样做而曾国藩不这样做呢？因为他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曾国藩到北京之后，30岁这年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这种刻苦的人格修养体现在经济上，就是他拒绝任何一笔灰色收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当中曾经立下一个誓言，说立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我们也会发现跟钱财有关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记载。窘迫的生活是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期间呢不可能不为利心所扰，并且呢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道光22年2月初10，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就是说我白天呢出去跟朋友吃饭，听到这个朋友呢说他得到了一笔别境。别境呢就是地方官到北京来拜访，临走的时候呢要送别人一笔银子。我听了之后呢就心砰砰的跳，非常羡慕他。又想起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朋友发了一笔财，我在梦中呢也是非常羡慕。那么我在梦中都这样贪财好利。

可见我这个人的本性是多么的卑鄙。他把这件事呢就写到日记当中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还有这一年的10月19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写道，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于将为祖父庆寿宴，已有中府外舅之意，无比一致于此。就是说这段时间呢，我随份子随得特别周到，谁有事儿我都去，而且呢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仔细一反省才发现，我心里啊在打一个小算盘。因为我祖父过一段就要过生日了，我想在北京呢给他办一个寿宴，趁机呢多收点朋友随的礼，缓解一下我的经济压力。我还要学做圣人是吧，居然打这样的小算盘，实在是太可鄙了。曾国藩写这样的日记呢是在自我批评，但是我读这些日记啊，我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的人格是多么的卑鄙，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官员的薪酬体制是多么的不合理。道光29年3月21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书当中，关于经济问题说了一段很长的话，意思是说，我从30岁起啊，就把做官发财当作可耻之事，认为靠做官留遗产给子孙是一件可羞可恨之事，所以默默发誓，绝不靠做官发财，绝不留遗产给自己的后人，神明在上，我绝不食言，不留遗产给子孙。曾国藩做到了。

0: 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93集，众人相互看看，都朝豹哥围拢，再也没人敢大声喧哗了。豹哥见自己的话生了效，脸色便放得和缓了一些。他接着说：
8: 英雄不问出处，今日就以较量功夫来定位子。咱们眼下大概有500来号人，豹哥之下就是副首领，副首领之下便是分首领，每个分首领下面有100来号弟兄。
2: 豹哥说完转头问一时：
8: 兄弟，你看这样是否妥当？
2: 一时轻声说道：
9: 豹哥说的极是，兄弟以为多设些头目便于统领，另外既要比武，便需定些规矩，否则一气乱打，山头未立就会出现死伤，岂不成了兄弟相残？
8: 豹哥点着头说：嗯，即是即是，按兄弟之意，还需设些什么头目呢？
9: 十夫长、50夫长、百夫长、500夫长。
8: 妈呀，咱们又没账房先生，这么多数目如何记呀？
9: 没关系，兄弟帮豹哥记着。
8: 你带过兵？
9: 兄弟15岁起就开始从军了。
8: 好，好，就听兄弟你的。你把这些规矩啊，什么什么什么长的啊，都给大伙儿说说。
2: 一时点了点头，清了清嗓子，大声说道：
9: 方才豹哥吩咐兄弟说两件事，第一件，大伙儿听着，咱们都有些什么位子。
2: 一时扫视大伙儿一眼后继续说：
9: 豹哥为总首领，总首领下面设一个副首领，副首领下是500夫长，然后是5个百夫长，百夫长下面50人中有50夫长，每10人中有10夫长，大伙儿听明白了吗？
2: 众人有的点头，有的摇头。
8: 好，好，
2: 豹哥在一旁连声叫好，方才他一直在打量着一时，这正是他十分需要的左膀右臂。他既有武功又有谋略，更难得的是他处处维护自己，真是一个难得的帮手啊。一时接着说：
9: 第二件事，就是比武顺序。

0: 序与规矩，顺序是自上而下，先比出副首领来，然后才是五百副长，后面的位子顺推下去。
1: 站在一旁的豹哥插嘴说，
2: 副首领之位大家就别争了，我看呐，非这位兄弟不可。
1: 说着他猛然意识到什么，连忙问，
2: 哎，兄弟你叫啥呀？
1: 一时自报家门说，接着他朝豹哥深深一揖说道，
0: 一时深谢豹哥抬举，不过既有规矩就得按规矩办事，有人愿意与我比武者，兄弟一定奉陪。
1: 那位叫阿强的汉子仗着与豹哥是同乡，又有几分功夫，而且曾得豹哥默许，因此很想与一时一决高低。他高喊一声道，
2: 我来，
1: 说着就要窜上土兵。豹哥却挥挥手说，
2: 阿强，副首领这位子你就不要争了啊，看看其他位子吧。
1: 阿强不平的道，
3: 豹哥你。
1: 豹哥笑着说，
2: 哈哈哈哈，你是一时兄弟的对手吗？
1: 阿强脖子一梗，
3: 还没比呢，怎么就能说我不如他呀？
1: 一时笑笑对豹哥说，
0: 哈哈，再对大伙儿说一下比武规矩吧。
1: 豹哥道，
2: 好好，你接着说。
1: 大伙儿最关心的是有些什么位子，没听清楚的都在忙着打听，听明白的在盘算如何竞争，一时场面又开始混乱。阿牛学着一时的样子使劲挥舞着树枝，却没人在意他。一时看了一眼豹哥，豹哥连忙屈前两步，冲着众人大吼，
2: 哎，吵什么，还不到使功夫的时候呢，大伙儿都给我听着，这位一时兄弟把比武规矩跟咱们说说，等一会儿开始了，谁违反规矩就得取消比武资格。
1: 最后这句话非常管用，平地上顿时安静下来。一时接着说，
0: 弟兄们不要贪大，每人都量力而为，你想要什么位子就与什么位子的人比拼，比如副首领的位子只有一个，假若有十个人想要这个位子，那就由战胜其中九人者出任，选出副首领之后就选五百副长，这样一直推下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比武时不可伤人，以十招之内将对方击倒在地为赢，若将对方打成伤残也得取消资格。
1: 豹哥一旁听了不由得由衷的佩服一时，这几日他一直在想着比武定位子的事，却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的细节需要考虑。众人听一时说完之后便开始跃跃欲试，原先还有几人想要副首领的位子，如今一见一时的架势自知不如，便知趣的放弃了。这边比武还没开始，那边又新来了一波人，豹哥突然觉得离不开一时了，处理任何事都找他商议。越王剑被窃，在楚王宫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郑姬本是楚王最宠爱的小妾，却不料碰上了如此蹊跷之事。令尹虽知已被打入冷宫的郑姬冤枉，却执意要杀他主仆以示王威。尽管楚王十分不忍，却无奈此事已闹得楚国沸沸扬扬，令他颜面尽失。迫于令尹的压力，他只好忍痛刺了六尺白绫，命郑姬自尽，保他一个全尸，也不枉平日伺候他一场。午膳时分，楚王无心用膳，想到爱妃已在黄泉路上且行且哭，他不由得悲泪涌流。在一旁伺候他用膳的新妃秦姬见状，不禁以千般体贴百般柔情地劝慰他以龙体为重。楚王对着一桌美味佳肴仍是难以下咽，昨夜一夜无眠，又经大悲折磨，此时他已昏昏欲睡。秦姬伺候楚王在卧榻上睡下后，吩咐御厨给楚王熬点小米粥来。楚王小睡一觉醒来，肚子有些饿，正好御厨熬好了小米粥送来， 还配了楚王平日喜欢吃的酸菜下粥。

0: 楚王勉强喝了些稀粥，酸菜味道正合他的口味。正在他吃得惬意时，令尹喜形于色地走来禀告说，公叔班终于被我处使的诚意所感动，答应不日就动身来楚国了。
1: 太好了。
0: 楚王一扫近日的不悦，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端起粥碗，大口地喝了几口，又吃了几口酸菜。忽然，楚王脸上露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他见令尹吃惊地看着他，连忙咽下口中的酸菜，之后他摆摆手，让侍臣将桌上的饭菜撤了。侍臣还未来得及收好桌子，楚王便用手按着腹部，额头豆大的汗滴冒了出来。令尹着急地问，主上的腹痛是否又犯了？楚王无力地点点头。秦姬见他步履不稳，连忙上前扶住，一面又吩咐说，
2: 快宣御医。
0: 又急又慌的令尹站在楚王寝宫前等候着御医，不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衣衫。未时，西山山寨平地上龙腾虎跃，众人都在等着看一时与阿强比武。马范阿强一心要与一时争副首领一位，他自是跟着师父学过几年拳脚功夫，且又长得五大三粗，虽然也曾被一时手砍树枝一举而震慑，却看得出一时不是一个奸诈之人，到时与他比武，什么规矩不规矩的，管他呢，难道坏了规矩，豹哥真的会对自己翻脸无情吗？他左思右想，自认为不会。阿强这么想着，更给自己增添了几分自信。一时正想借比武的机会获取众望，为说服他们下山赢取筹码，他一眼便看出了阿强的那点三脚猫功夫，要战胜他不是件难事。阿强执意要与一时比武，豹哥开出不答应，后来想想，何不趁此机会看看一时的功夫到底有多深呢，于是便同意了。众人已经将他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一时与阿强都扎紧了腰间的布巾，正要进入比武时，阿强突然提出要先去小解。这几日豹哥带来的几个人总是跟在他后面不离左右，阿强更是以副首领的姿态不时教训着众人，很多人对他已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来了一个有本事又通情达理的义时，有谁不想看看阿强的笑话？见他临阵要小姐，众人起哄说，
3: 嘿嘿，阿强还没动手就吓出尿来了。
4: 哈哈哈阿强千万别尿裤子呀。
0: 阿强听得心中恼火，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战胜义时。义时友善地说，
1: 去吧，小姐完了轻松些。
0: 阿强转身就钻出人群，阿牛凑近一时轻声说，
5: 我听好几个人说阿强心眼太多，得提防着他。
0: 一时笑着点点头，不一会儿阿强回来了。于是两人开始对阵，阿强一上场就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一时却不还手，只是躲避着阿强的拳脚。阿强扑了几次空后显得有些急躁，他不顾一切地朝一时扑了过来，一时躬身避开，瞧准机会只一伸脚就将他勾倒了。众人又是一阵哄笑，阿强更加凶猛，一时却手都不动，就将他弄得踉跄几步，差点摔倒在地。此时阿强已经明白他远不是一时的对手，他咬紧牙关稳住脚步，一时早就知道阿强不是他的对手了，所以不出重手让他难堪。忽然他见阿强探手怀中，心中即刻警觉起来，连忙侧转身子，只见阿强从怀中抓出一把泥土朝他扬来，一时连忙转头避开，紧接着便来了一招野鹰觅食。阿强连自己是怎么摔倒在地的都没弄清，便砰的一声四脚朝天了。众人再次轰然大笑，阿强恼羞成怒，正要爬起来玩

0: 宝哥笑着说：“哈哈哈，规矩在前啊，还不起来认输？阿强啊，阿强，你太不给宝哥长脸了，愿赌服输，你咋第一个坏规矩呢？”啊！
1: 阿强坐在地上不起来，他满以为打不过一时时，使点江湖烂招或许能取胜，便借着小姐的机会藏了几把泥土在身上，哪知这烂招非但不灵，反而让自己落得如此尴尬，他恨不得地下有个洞让他钻进去。阿强在地上坐了一阵，见豹哥并不袒护他，于是狡辩道：“
2: 阿强自知不利，才想用招式看他的功夫，要不豹哥与他比一场。”
1: 马范阿强与豹哥同乡，因为打伤了人来豹哥铁匠铺避祸，刚好豹哥也被官府逼急，正在图谋起事，于是拉着他一起上山了。如今他坏了规矩，不惩罚他有负众望，惩罚他又不忍心。还没等豹哥想出救阿强的招来，哪知就被阿强激将的有些下不来台，不比显得气虚，比吧，若是自己也输给一时，这首领还有人服吗？一时虽然不十分清楚他们的关系，却能猜出几分，于是说：“
3: 兄弟愿意与豹哥比一场，不如这样，若兄弟输了，阿强坏规矩的事我便饶过他，若兄弟侥幸赢了，那就必须严惩阿强。”
1: 豹哥被阿强与一时架到火堆上了，他能不迎战吗？他恼怒地瞪了阿强一眼，朝一时点了点头：“
3: 阿强兄弟，虽然豹哥肯出面为你担待，你还是得当着众人的面重申一下比武规矩，并认个错，免得后面有人重犯，不便处置。”
1: 阿强看着豹哥，豹哥低吼一声：“
0: 还不快按副首领的意思去办！”
1: 阿强站了起来，蔫蔫的认了一个错，并重复了一时宣布的规矩。众人都在等着看豹哥与一时比武，也就不在意阿强的过错了。豹哥一摆马步，一时就知道他的确功夫不浅，难怪敢聚众起事。一时用眼神示意豹哥进攻，豹哥吸取阿强教训，开出只用七八分功夫进攻。一时并不让他，豹哥进攻他也攻，眨眼功夫就拆了五六招。众人看他俩打得热闹，还以为他们的功夫旗鼓相当呢。豹哥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要战胜一时是难于上青天啊，他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引一时上钩，一时并不接招，却快步绕到他的后面。豹哥心中一惊，完了，他本能的反手一捞，没想到一时却一个踉跄摔倒在地。豹哥觉得奇怪，他怎么如此不经打呢？少顷之后，只见一时躺在地上抱拳认输。豹哥猛然反应过来，一时肯定是故意让他。众人见豹哥将一时击倒，顿时欢呼起来：“
4: 哦，豹哥所向无敌，豹哥所向无敌，
5: 豹哥所向无敌，豹哥所向无敌。”
1: 阿强霎时来了精神，他大笑起来：“
2: 哈哈，豹哥果然名不虚传。”
1: 豹哥黑红的脸上颜色更深了，他感激地看了一时一眼，转身大声宣布：“
0: 副首领已经赛出，就是这位一时兄弟，下面按照顺序向竞争五百掌的人出来比吧。”
1: 即刻便有四五个人站出来了，阿强也跻身这些人中。豹哥朝阿强大喝一声：“
0: 阿强出来，坏了规矩，副首领饶了你，还不知进退。你若想将功赎罪，就带些兄弟去弄些粮来。放心，豹哥会留个十夫长的位子给你。”
1: 阿强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退了下去。他见阿牛站在一时身旁，气便不打一处来，便冲着他说：“
2: 走，随我筹粮去。”
1: 豹哥冲着阿强的背影大喊：“
0: 记着，不可伤人。”

0: 阿牛看了一时一眼，一时示意他随阿强前去。御医赶到楚王寝宫时，楚王痛得几乎虚脱，令尹掐着楚王的人中，手在微微发抖。秦姬见状，只顾在一旁嘤嘤哭泣。御医用手按了按楚王日渐隆起的腹部，心中暗叫不好。他拿出早已备好的药粉，吩咐婢女用酒调匀。楚王服下药后，人是醒过来了，可他还是痛得大汗淋漓。御医问：
1: 主上，今日午膳可进了些食？
0: 楚王闭目微喘，不时发出几声呻吟。御医连问两次，他都无力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秦姬擦擦眼睛，代答道：
2: 王上中午就吃了半碗稀粥配酸菜。
0: 御医蹙眉呻吟道：
1: 稀粥配酸菜，理应不会加重腹痛啊。
0: 令尹在一旁焦急地责问御医：你给主上瞧了这么多年的病，如何连得了什么病都不清楚呢？御医闻言，背上的衣衫都湿透了，手也在微微发抖。楚王微睁双眼说：
1: 爱卿不要责怪御医，寡人中午吃酸菜时吞食了一条蛔虫，或许就是他做的怪。
0: 在场的人听了无不大惊失色。秦姬连忙将身去抚摸楚王腹部的手缩了回来，仿佛担心蛔虫会爬出来咬他。令尹颤抖着嗓音问：
3: 主上何故吞食蛔虫？
0: 楚王歇息了一会儿，缓缓说道：
1: 寡人见酸菜里有一只蛔虫，心想若说出来定会惩杀一大批人，若不杀又会坏了宫廷规矩，于是只好趁你们不注意时将蛔虫吞食下去，没想到他竟会让寡人如此腹痛。
0: 令尹闻言跪地伏拜道：
3: 主上的贤德定会感动天神，保佑我大楚江山永固。
0: 说罢他转身对着束手无策只顾不停擦汗的郎中说：
3: 还等什么，快给主上将那蛔虫打下来呀。
0: 御医被令尹一催更加慌张，他哪有法子将那可恶的蛔虫打下，只好敷衍说：
1: 啊，不用打，那虫子在主上腹中活不了多久，它自会随着主上的饿下来。
0: 或许是为了验证御医的话，没多久楚王果然感觉不如先前那么痛了。见此整个宫廷都长舒了一口气。午后在一片蝉鸣声中，随着小巷深处一扇大门的吱呀声，惠游一身男装从里面走了出来。他将头巾扯了扯，遮住了右眼下方那颗痣的位置。送他出来的那位江湖骑士叮嘱道：
4: 我虽治不好你的关节疼痛，远治却是手到治除，再过三四日啊，他就会结痂，痂掉了之后谁也看不出有痣的痕迹。
0: 会由抱拳称谢后转身离去，看得出他走起路来显得越来越吃力。太子比剑输给大将军的事很快传到了越王不寿的耳中，他表面平静，心中却波澜起伏。他预感到说不定太子接着就有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

0: 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生机，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客体验，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森林旅途的独特魅力。游客小朋友樊兴泽：
4: 我这第二回来坐小火车了，上一回来都觉得挺好玩的呗。
3: 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观光线路全长13公里，单程运行30分钟，贯穿秀美山林，列车每日往返开行，中途停靠乌翠之下站点，游客可驻足漫游林间。四大主题车厢融合林区历史、生态风光、特色物产与林间美食，兼顾研学科普、休闲观光与团建体验，让一趟旅途读懂一座林城的底蕴与心声。列车一路穿行层峦叠翠的林海，清风穿林，满目苍翠，纯净清新的森林生态让每一位游客沉醉其中。游客于佳怡：
4: 那咱们在拍什么呢？啊，我在拍这个外面的景色，外面的景色风景如画，然后这个城市里绿色特别多，然后呢氧气含量非常高，然后呼吸就跟在大自然里非常的舒适。要看一下照片吗？
5: 那好的。
3: 窗外是治愈身心的林海风光，车厢内是穿越时光的岁月温情。为丰富旅途体验，列车专属打造60年怀旧情景剧，复古流动售货场景，年代老物件陈设，将老林区的烟火岁月温柔重现。
6: 卖冰柜，精良铁属小宝贝，一咬一个大牙印，1块钱一个，2块钱一对，有没有卖冰柜？有没有要冰柜的呢？
3: 熟悉又俏皮的老式叫卖声萦绕车厢，氛围感十足，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沉浸式感受独属于林都的温柔浪漫。江苏游客吴娟：
7: 咱们这边的味道怎么样？
8: 很好。
7: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8: 我从江苏南京过来的。
7: 这边天气怎样？
8: 这里很舒服，空气很好。我们那里热死了，江苏整个都热得受不了，这里好凉快，好舒服。
7: 那咱们坐这小火车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
8: 哦，这火车好宽敞，和我们平时坐的火车不一样。这个作为旅游还是蛮舒适的。
3: 清凉的森林气候，舒适的乘车环境，浓厚的复古氛围感，让林都号小火车圈粉无数，吸引各地游客专程前来避暑度假，沉浸式打卡。游客宗子琪：
9: 我是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有卖票的，然后寻思正好领孩子到乌翠之下玩一玩嘛，然后正好寻思溜达溜达就过来了，因为坐火车的话不是能观光吗？
3: 深圳游客段丽君：
10: 我是从深圳回来带小朋友来避暑的，然后刚好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也是带着小朋友，我们一起来乘坐伊春的这个小火车。那我们在深圳的话呢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小火车的，那我们今天一路上觉得景色非常的不错，然后空气非常的好，我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3: 从昔日运材专线到如今的流动观景台、沉浸式文化博物馆，林都号小火车盘活林区工业资源，赋能生态文旅发展，让老记忆焕发新活力，为林都伊春

0: 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动能。汤望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子君报道。盛夏林海叠翠，清风沁人心脾。这个夏季，汤望县把汤望宠客理念贯穿旅游全链条，构建起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文旅服务保障体系，促进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汤望县全面开放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区域停车场，增设临时停车点位，盘活现有公共资源，有效缓解景区周边通行压力。全县党员干部主动下沉旅游一线，层层压实责任，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全县统筹调配转运车辆300余台次，安全转运游客8.1万人次，景区投放60台观光车，根据客流高峰动态调整班次，保障游客高效通行。转运点位搭建20余座遮阳帐篷，设置多处便民服务站点，免费向游客发放矿泉水、冷饮、遮阳帽及蓝莓果干伴手礼、西瓜等降温解暑物资。本地群众也自发参与宠客行动，拿出自家栽种的黄瓜、西红柿、鲜糯玉米免费供游客品尝，带着山林泥土气息的本土物产，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真切感受到林区百姓质朴与热忱。暑期旅游保障期间，汤望县整合党员、青年大学生等多方力量，组建轻松志愿者服务队、镇好有你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等多支队伍，驻守景区出入口、入城卡口、游客转运站点，为游客提供跟车讲解、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志愿服务工作，第一时间响应处置游客诉求，补齐服务细节短板。公安部门科学布防警力，将防控点位覆盖景区、主干道、游客转运点等人流密集区域，常态化开展动态巡逻、交通疏导，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守护游客人身财产安全。政务服务热线闭环响应社旅诉求，期间共接收社旅诉求70件，全部做到即接即办，游客回访满意率达到100%。本台记者李丹、陈云东报道。近日，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结合我市山地林区复杂救援实际，精准组织开展无人机操作员专项实战培训，着力培育专业化、复合型无人机操作骨干，为高效遂行全灾种复杂化应急救援任务蓄力赋能。本次培训坚持实战牵引、问题导向，紧扣我市山地广袤、林区茂密、信号遮挡严重的地域救援实际，围绕无人机侦、灭、通、运、投实战能力，培训兼顾基础提升与实战应用，组织开展定点悬停、障碍规避、三维建模、物资调运投送等实操训练，聚焦林区救援高频场景，设置密林投送、现场勘查、火场监测及夜间搜救等实战科目。训练期间，教员全程跟班督训，针对飞行操控、航线规划、载荷作业等难点开展1对1纠错整改，严抓坠机撞障风险，守住实训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马玉玲、韩江宇报道。近年来，铁力市双峰镇大力推广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走进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在每亩稻田里投放了1000尾小龙虾苗，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小龙虾排泄物为水稻生长提供天然肥料，降低种植成本，保障了水稻绿色优质生长，实现种养互补、双向增收。铁力市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国栋：
1: 整体看，王琦的虾长得还行，虾稻养殖基地的项目，对，在我们合作社也取得比较好的效益，预计新发合作社来年扩大生产，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0: 据了解，今年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共种植水稻3100亩，累计投放小龙虾苗300多万尾。经过科学管护、生态培育，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预计9月末，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用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目标到2030年基本形成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路线，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方案明确，将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打造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自驾公路主骨架，同时从完善基础设施、健全服务体系、强化安全智慧三方面发力，推进路段提质改造，优化租车、充电、维修等配套服务，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适配自驾出行需求。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20日发布公告，即日起对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及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政策明确，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及联程客票过境中国前往第三国，可从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在规定区域停留不超过240小时。持普通护照从海南口岸入境，可在海南全省免签停留30天。此次调整后，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适用国家增至61国。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六年前，北京78岁的张先生与45岁保姆登记结婚，没料到对方婚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三餐敷衍，频繁夜不归宿，家中数万元现金也被其悄悄转移。当张先生提出离婚时，保姆要么坚决拒绝，要么直接失联。老人离不掉婚，财产和养老都面临失控风险。这种情况下，老人如何维权？侄子带张先生前往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告知，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老人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也无需先办理离婚。最终，张先生办理了遗嘱、议定监护、文书存证三项手续，明确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遗赠给侄子，同时指定侄子为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切断了再婚妻子侵占财产、干涉养老的可能。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 4.4% 攀升至 15.5%， 其中 18.1% 的案件即老人向保姆、护工等无血缘关系人员处分财产，涉老案件中80至89岁老人占比达 64.3%。 不少老人维权时力不从心，张先生曾咨询律师，得知此类离婚诉讼一审大概率不会判离，二次诉讼的时间精力成本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比离婚更棘手的是养老和财产的归属难题。张先生无儿无女，名下有一套价值超千万元的房产，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一旦张先生突发疾病失能失智，就依签字财产管理的权限都归再婚妻子所有，常年协助照料他的侄子反而无权介入，房产也很可能被对方继承。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此类风险，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 94.6%， 在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有 20.2% 因落款日期不全、无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法院审理时的核心争议往往就是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的真实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在总结一年多九个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制度化方案形式将物业加养老模式推向全市，为超大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上关键一环。上海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是把养老服务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小区场景，由

0: 物业人员作为服务入口，既降低老人接受服务的心理门槛，也压缩服务响应距离，精准回应居家养老高频需求。实施方案明确了三类紧贴老年日常需求的基础服务清单，照护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助餐送餐、助医陪诊、上门助浴、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全维度需求。维修服务聚焦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室内维修等居家刚需。家政服务包含上门保洁、整理收纳、家具家电清洗等日常服务。针对物业开展养老服务的路径，方案给出两种可选模式，即可采取合作模式，由物业与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小区，也可走自建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通过设立养老服务部门、成立独立养老服务机构等方式，直接为业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各区可因地制宜选取适配模式。为保障服务质效，打消老年群体顾虑，方案从多维度作出制度安排。收费方面，要求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渠道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兜底，人员培训建立双向赋能机制，物业人员纳入养老顾问、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养老服务人员也同步接受物业相关技能培训，智慧化支撑上搭建统一服务平台，推动供需在线对接，支持一键通智能呼叫与物业联动，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监管层面将服务成效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引导服务规范升级。此前上海九个试点区已探索出一批可复制经验，徐汇区实现街镇物业加养老服务站全覆盖，虹口区形成基础服务加增值服务分层模式，杨浦、黄浦等区依托线上小程序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效率。此次方案出台，既是对试点成果的巩固深化，也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上海样本。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听众朋友，进入八月以后，暑湿交蒸，很多人总觉得身体发沉，眼皮浮肿，胃口不开，这正是体内湿气在作祟。而冬瓜就是这个时节最接地气的湿气克星。中医认为，冬瓜味甘淡，性微寒，入肺、胃、大肠、小肠经，最大的特点是利水而不伤正气。它不像寒凉凉茶那样猛攻下泻，而是温和地把体内多余的浊水湿气一点点代谢出去，同时兼顾健脾和胃，普通人长期吃也不用担心伤脾胃。从现代营养角度看，冬瓜热量极低，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钾元素和膳食纤维，既能辅助瓜油清汁，又能促进肠道蠕动，是减脂人群和中老年朋友的理想食材。无论是煲汤、清炒还是做馅儿，冬瓜都清淡不寒，老少皆宜，推荐冬瓜虾皮汤给身体祛湿。冬瓜保留少许瓜皮，排湿效果更好，洗净去硬皮和瓜瓤，切成厚薄均匀的片。虾皮用温水淘洗两遍，洗掉盐分和细沙，避免过咸。下姜片，小火煸香，去寒护胃，加足量清水，大火烧开后加入冬瓜片，中火煮十分钟，至冬瓜通透软糯，放入虾皮继续煮三分钟，激出鲜味儿，最后加少许食用。

盐、白胡椒粉提鲜，撒葱花即可出锅。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

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

0: 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0: 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

0: 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

0: 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曹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2: 手术很成功，
3: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4: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牧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人17号介绍，近年来一些工业企业及园区畜禽养殖场等与农田相邻，污水排放管控不到位，农业灌溉用水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此次印发的通知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范体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上半年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6.5万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2.2%，改造农村公路危桥1574座，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2.5%。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严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日前，2026年黑龙江省秋季粮食产销合作交流会在哈尔滨召开，大会汇集全国400余位粮食行业代表，搭建起产销对接、期限联动、产农结合的专业化交流合作平台。会议由国家粮储局粮食交易协调中心主办，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办。本次秋粮产销会意义深远，国家粮食交易中心将持续迭代交易服务，依托数字力量拓展供应链金融、价格监测、基差交易等配套服务，打通省际产销协作通道，深化全国各级交易平台协同联动，全力赋能龙江秋粮外销，共同构建协同共赢、全域一体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为食物粮食流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转型发展，他强调要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嘱托，奋力书写新时代林区发展新篇章，切实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依托优美的生态自然风光与完善的文旅配套，大庆山县岱岭镇八公里网红打卡景点，优美的临海河畔风光搭配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大批本地群众及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游玩。大庆山县岱岭镇八公里景点是利用废弃矿山改造而成，坐落于风景秀丽的乌岱公路沿线永翠河畔，这里依山傍水，临海环抱，溪流潺潺，绿意盎然，天然的生态资源造就了清新治愈的夏日景致。大庆山县精准贴合游客游玩需求，在八公里景点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的文旅活动，精心编排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精彩不断，充分展现了大庆山独特的地域文化与人文风采，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热闹精彩的文旅节目，秀丽绝美的自然风光，让八公里景点持续出圈，热度飙升，活动现场游人如织，秩序井然，游客们或驻足观看文艺表演，感受林区文旅魅力，或漫步林间栈道，在清凉夏日静享山水休闲文旅融合的独特乐趣。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农田夏季管理，用水灌溉是关键。铁力市以数字化水利管控为抓手，依托灌区闸控自动化系统，精准调控渠首枢纽工程及干支渠灌溉用水，确保灌溉期水量精准调控，汛期水情合理分洪泄流。同时呢，辅以农技巡回指导，畅通保险理赔通道，全方位守住黑土地粮食安全。今年入夏以来，铁力市遭遇强降水过程，农田内涝、倒灌风险叠加，农业防汛保田压力加大。依托灌区闸控自动化系统，当地实现水情动态实时监测，水量按需智能调配，汛期科学分流泄洪，严防积水涝害，晴好天气精准补水保伤，均衡田间水肥条件，实现了涝能排、旱能灌的精细化管护，最大限度规避极端天气对大田作物的冲击，为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提供坚实的水利保障。铁力市水务局灌溉总站党总支副书记张东军：
2: 自动化闸控系统建成以来，我们灌区真正实现了防汛灌溉的精准调度，汛期能够快速及时合理的分洪泄洪，守住农田，减少积水，防止内涝，作物生长期又能按需配水，精准保伤，有效稳住了田间生产形势，为全市粮食稳产增产筑牢了水利根基。
1: 铁力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聂志刚：
3: 就是我们所有的农业技术员一共分组啊，奔赴各个的到那个疏导现场，指导农户开展这个灾后自救，主要就是几个大的措施，一个就是减少它的田间积水，减少它的淹水时间，能窜新水的尽量窜新水；第二个就是喷施这个叶面肥、杀菌剂和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减少这个后期的病害发生的概率。
1: 铁力市双峰镇安邦河村村民于志才：
4: 下过雨以后，这农业专家就来了，完知道我们怎么用这个药，怎么用肥，完了我们心里觉得可踏实了。
1: 从流域宏观水情智能调度到田间地块智能灌溉精细管护，铁力市依靠科学的科技补齐防汛管护短板，以精细化治理守住粮食生产根基，保障农业稳产增效。
5: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0: 近日，伊春森工带领的业主公司立足中心苗圃实际需求，利用废旧管材自主搭建防寒毡存储架，既解决了存储难题，又节约了成本。此前防寒毡长期直接堆放地面，容易受潮霉变，也存在火灾和鼠害风险。为此，公司主动排查库房废旧物资，将闲置管材重新切割焊接，因地制宜搭建出金属材质的立体存储架，有效隔离潮气，消除木质货架的安全隐患，打造出稳固通风规范的存储环境。同时，现场设置了防火警示标识，并科学地控制架体离地高度，阻断鼠类攀爬路径，构建物理隔离加环境治理双重防线，延长了防寒毡使用寿命。目前存储架已建成投用，所有的防毡毯码放整齐。此次改造不仅盘活了废旧物资，节省了采购开支，也进一步增强了职工过紧日子的意识。大家纷纷表示，节能挖潜不是空话，而是落到实处的具体行动。小举措带来的大成效，彰显了企业务实担当、勤俭节约的精神风貌。为从源头防范农药包装废弃物污染，近日伊春森工美西里业主公司开展废弃农药瓶集中回收处置工作，切实守护林区生态环境。废弃农药瓶残留药剂易渗入土壤、水源，存在较大的生态隐患。为此，公司提前部署，通过入户宣传、微信群通知、现场讲解等方式，广泛宣传随意丢弃的危害及回收意义，同时明确回收范围与要求，引导职工群众主动清理家中、田间、林间的废弃农药瓶，并送至指定回收点。工作人员对回收瓶体逐一查验整理，清除杂物和残留药剂，统一集中堆放，杜绝二次污染，为后续无害化处置做好充分准备。此次回收工作从源头减少了化学污染风险，下一步公司将持续推进回收常态化，长期开放固定回收定点，加大生态保护宣传力度，引导职工群众养成绿色生产、规范处置废弃物的良好习惯，以常态化、精细化管护举措，持续守护失业区的绿水青山，助力生态环境不断向好。
1: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1: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1: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1: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眼下双峰镇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绿意盎然，生机涌动，水稻青翠挺拔，小龙虾长势优良，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近年来，双峰镇大力推广蟹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依托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立体农业发展思路，让普通稻田变身生态良田、增收良田，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供养。走进新发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片的稻田映入眼帘，田间水体环境适宜，一只只小龙虾在稻丛水间穿梭觅食，自由生长。今年合作社每亩稻田投放小龙虾苗1000尾，经过规范化生态管护，预计每亩稻田收获成品虾800尾左右，养殖成活率在80%以上。同时，虾稻共生形成了完整的田间生态循环系统，实际目前小龙虾整体长势优良，活力十足，生长状态稳定向好，

计九月末左右，稻田小龙虾将全面成熟，集中上市。深受市场欢迎的天然有机虾稻也将在十月份上市。虾稻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为本地特色农业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九连林场分公司立足林区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绿色种植产业，通过长短搭配、以短养长的科学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夯实增收根基，推动林下生态经济稳步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据了解，九连林场分公司距局址75公里，林地资源广袤，生态环境优良，具备发展林下种植产业的天然禀赋。自2023年起，九连林场精准聚焦林下中药材赛道，科学规划，精准布局，正式规模化发展林下参、四五加两大特色种植产业，充分盘活林下闲置土地资源，让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经过2年多的稳步建设，林场已累计发展林下参种植面积753亩，四五加种植面积达1158亩，林下特色产业雏形基本成型。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林场持续推进产业扩容升级。今年8月将新增林下参种植面积255亩，新增地块落地后，林场林下参种植总面积将突破1000亩，林下中药材种植产业矩阵进一步扩容，为林区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九连林场分公司摒弃单一的产业发展弊端，结合两种中药材生长特性与收育周期，创新推行长短搭配、以短养长的科学发展模式，构建起风险可控、收益稳健的产业体系。其中四五加属于短期高效产业，种植后3至5年即可进入收获期，产生稳定经济效益，见效快、收益稳，能够快速回笼资金，保障日常产业运营。林下参为长效优质特色产业，生产周期长达10年以上，品质优良，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阔，是林场长期增收持续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该发展模式精准兼顾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与次五加短期收益反哺林下参长效产业培育，有效化解了长周期产业前期投入大回报慢的发展难题，规避了单一产业的经营风险，形成短期有收益、长期有后劲的良性产业循环，让林场的收益结构更加科学稳健。九连林场分公司将持续深耕林下特色经济赛道，持续精准化管护现有的种植基地，稳步推进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不断优化长短结合产业布局，持续挖掘林下资源价值，全力推动林下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以特色林下产业赋能林区生态振兴、产业振兴，为林场高质量发展、职工稳定增收持续赋能。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人民子弟兵全力投入广西崇左防汛救灾。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举行。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据了解，参加轮换的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以梯队编成、摩托化机动的方式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前往港内军营，并举行防务交接仪式。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进驻前，轮换进港官兵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了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他们表示，将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严格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行稳致远做出更大贡献。此次建制单位轮换行动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驻军对此表示衷心感谢。驻香港部队通过人员和装备的轮换，将进一步提升履行防务职责能力。新华社消息，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宁明县、龙州县等地出现超警洪水。23号起，人民子弟兵全力投入崇左防汛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南部战区了解到，战区陆军某旅闻令而动，出动150名官兵前往崇左市江州区参与抗洪抢险，成立水上救援转运队，对受灾区域侦查搜索，出动冲锋舟、橡皮艇，对受困群众进行搜救转移。武警广西总队自23号起先后出动100余名官兵，在宁明、江州、龙州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300余名，物资10余吨。广西崇左军分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累计出动470名民兵投入抢险救灾。广西军区同步组织南宁警备区600余名官兵、民兵驰援宁明县，累计装填搬运沙袋7200余个，对沿江580余米低洼河岸紧急加高筑堤约60厘米。记者从广西军区了解到，25号宁明县城水文站迎来洪峰，水位超警最高达7.69米。当前，人民子弟兵持续奋战在崇左受灾一线，全力组织抢险救援、群众安置、物资转运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新华社消息，8月25号，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美国亚洲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时代中美务实合作。中联部部长刘海星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中方有关部门、地方政府、智库、高校以及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共同主席桑顿等美战略界、工商界人士约40名中外代表参加，双方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认为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立足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沟通对话，增进政治互信，促进经贸、人文、地方、医疗、人工智能、粮食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新华社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立足农产品生产区域，提供交易集散、加工仓储、物流配送、价格信息、品牌营销等综合服务，有效衔接生产与消费， 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网络的重要组成，是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了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近日，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下一步，绿标委将统筹协调各行业标准化机构，加强节能降碳、节水减排、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绿色制造等领域标准预研、制修订工作，加大标准宣贯力度。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法国南部奥德省政府25号通报说，该省一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造成至少3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通报说，该村庄人口约1000人，龙卷风导致村庄约300处房屋受损，周边多条道路交通阻塞，并造成全省约1400户家庭停电，70多名消防员连夜救灾，受灾人员已被转移安置。法国每年会遭遇数十次强度不同的龙卷风，据法国气象局分析，气候变化令龙卷风发生的频率、强度、地点等都更加难以预测。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妈，我去上班了。
2: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3: 我上学去了。
4: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5: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6: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7: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举报黑恶犯罪有功，包庇黑恶势力违法，打出扫黑除恶声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 重拳出击扫黑除恶，依法严惩违法犯罪，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举报黑恶犯罪，
0: 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彻底扫除黑恶势力，严打黑恶犯罪活动，再掀扫黑除恶高潮，
1: 深化扫黑除恶斗争，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三代为史官。
1: 在封建时代，做史官呢，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如果要记录真实的历史，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史官这个职务啊，非常不好当。不过，唐太宗时期的名臣李百耀，他们家三代都是史官，接力续写历史风云，被后人传为佳话。李德林、李百耀、李安期、李希仲，这一家四代，从隋朝到唐朝，都担任过中书舍人。这个职务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啊，专门替皇帝拟写圣旨。除此之外呢，李家三代参与了史书的修撰工作，这是总结前朝兴旺的重要工程。那这可不是谁都能参与的。李德林奉旨编修奇书，那么在编修的过程中呢，当时的史学家魏收与杨修之就奇书中所牵涉到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俩人也讨论不明白。那么碰到不懂的地方呢，就去向这个李德林请教。比如关于摄政王的摄和相成王的相，哎，这俩字儿，它的意义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不同呢？李德林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两个字儿啊，实际上是一个意思，用学识解决了让人困惑的问题。但是也有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李德林撰写奇史没有能够全部完成，就写了27卷，在61岁的时候啊就去世了。那怎么办？子承父业，李百耀接过父亲的笔去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贞观三年，唐太宗李世民专设梁、陈、齐、周、隋，哎，这五朝史的编写机构，其中李百耀负责的就是北齐书的撰写任务。那么我们知道北齐书啊一共是50卷，被列为24史之一。内容是什么呢？记载了公元534年前后北魏分裂到577年齐王为止这一段王朝兴亡史。李百耀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从隋朝到唐朝这个朝代更迭的盛衰变化，也就是说他本人便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经验教训，自然就有与人不一样的见解呀。李百耀的儿子李安期后来成了唐高宗的丞相，哎，这个人也参与了禁书的编写。那我们知道禁书是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主持编写的，但是具体编写团队还另有18个人，其中就有一个人叫李安期，也就是李百耀的儿子。在这一块儿，我们更能清晰地感觉到这个家学的传承和良好的家风。当然他们从事的修书工作并非只有这些啊，那么他们还撰写了其他许多著作。李百耀家三代为史官，秉笔直书，仗义直言，不粉饰太平，让后人看到了历史的真相。读史世人明智，因为史书中记录了太多的人事兴亡，其中蕴含着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李百耀家三代记录的历史为后世发展提供了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爱的传承。
1: 孝是爱的一种表现，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在这方面，李百耀祖孙三代都有令人动容的故事。李百耀的父亲李德林16岁的时候，李百耀的爷爷去世了。年少的李德林呢，就拉着车子，拉着父亲的灵车，回到老家柏林安平下葬。当时正好是寒冬时节，天冷，李德林穿着单衣，光着脚，这可不是穿不起鞋子啊，这是古人的丧葬习俗，表示对父母去世的哀痛之情。一旦脚冻，既疼又痒，是钻心难挨啊。所以李德林这一路是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的。受爸爸的影响，李百耀也是一个至孝之人。据这个《旧唐书·李百耀传》里边记载，在父母去世回家安葬的时候，李百耀也是穿着单衣，光着脚，一路走回去。按照当时的礼制，守孝期间不能大鱼大肉，所以营养就会跟不上。李百耀连着守孝好几年，形容消瘦，看上去就像那个大病初愈的样子。李百耀的儿子叫李安七，也是一个孝子，在父亲遇到劫匪的时候，甚至愿意替爸爸去死。隋文帝开皇初年的时候啊，李百耀任职太子通事审人，因为被人在隋文帝那儿上了眼药了，忏悔啊，就辞职了。隋文帝的儿子杨广，也就是当时的晋王，想趁机结识李百耀，可是李百耀呢看不上这个杨广，就没搭理他，这让杨广很懊恼，这就偷偷的给李百耀记了一笔账，即继位夺爵为贵州司马。杨广后来当上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那个隋炀帝，马上打击报复。第一件事，先削除了李家安平公的爵位。这个爵位啊是能世袭的，只要不犯错误，皇帝不削除啊，就一直可以继承。那么这个杨广上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这个安平公的爵位先给你拿下，然后又把李百耀贬为贵州司马。李安七陪着爸爸一起到贵州去，为什么呢？毕竟爸爸这个身体比较弱，再加上为父母守孝期间受尽了折磨，哎，身体呀，素质就更差了。从长安到贵州那么远的路，如果就李百耀一个人，说真的，能不能活着到达，能不能活着回来，那很难说呀。当父子二人来到太湖的时候，遇到了强盗。在这种情况下，李安七跪到强盗面前，哭着哀求：您饶了我爸爸吧，我愿意拿我的生命换我爸爸一条命。强盗的心也是肉长的，竟然被感动了，于是就放了他们。父亲英雄儿好汉，其实这句话用在李德林的家里也是没有问题的。家风并不是简单的写在纸上挂在墙上的东西，而是融化到血液里的文化传承，是有样学样，是榜样的力量。李德林、李百耀、李安七，祖孙三代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的魅力。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不自量力。春秋时期，在如今河南境内有两个诸侯国，一个是郑国，一个是西国。公元前712年，西国向郑国发动了战争。两个诸侯国虽然都很小，但西国的人力与物力比郑国要少得多，军力也要弱得多，战争自然以西国的失败而告终。事后，一些有见识的人分析出，西国就要灭亡了。他们分析的根据是，西国一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如何，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取胜，三不同亲近的国家疏通好关系，四不把自己向郑国进攻的道理讲清楚，五不明辨失败的罪过和责任是谁。犯了这五条错误，还要出师征伐别国，结果遭到失败，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吗？果然，不久，西国被楚国攻灭。这个故事启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懂得量力而行。不自量力，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失败到万劫不复的地步。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孙瑞美、王子玉、吕和健、李丹报道。近日，伊春林都号森林观光小火车持续火热，依托原生态老铁路遗存改造升级，沉寂的伊春至翠峦林区旧轨重焕升级，工业记忆邂逅绿水青山，成为林都伊春最具诗意的文旅新名片。穿行在茫茫林海之间的林都号是伊春沉浸式特色文旅体验项目，小火车采用经典复古蒸汽机车外观设计，质感厚重，行驶平稳安全，适配全年龄段游。